0: 故事就是故事，刘罗锅的主题曲，说那歌我听过，我也会唱，电视剧我也看过，但是第一题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说这第一题要吃过的基本上都听过那歌啊，基本上重合这一代人。
1: 你要光听我们描述猜不出来，您可以去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图片，
0: 看看
1: 结合着我们的描述信息加图像，您可能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0: 哎，
1: 下方留言别忘了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然后获得奖品黄金小码。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小时继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吧。
0: 8:04，我们一边互动答题一边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了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了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的典型案例。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0: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0: 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呢已经先期安排了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会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0: 再来看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还有京东外卖三大平台开展行政指导。
1: 昨天下午呢，上汽集团交付了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0: 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1: 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0: 航天方面，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活动。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0: 5月28号到31号，天津文化中心举办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世界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免费对外开放。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0: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到制裁名单。
0: 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了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的28个军事基地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昨天进行，中国金花王希雨因为对手退赛而晋级到了第三轮，职业生涯也是首次跻身法网32强。那么下一轮呢，她将对阵的是乌克兰选手斯塔罗布采娃。
0: 早上的8:08，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心中有热爱，便永远拥有前行的勇气。生活的美好往往源于一份恰到好处的热爱，它可以是一种爱好，也可以是一份事业，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大胆去追寻心中所想，勇敢去探索未知，去突破自我，把满腔热忱化作前行的脚步。愿我们每个人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好想穿越到古代呀，那样就不用偏偏被爸妈催婚了。
0: 你确定吗？古代到了法定年龄不结婚可是要罚款的。
1: 不是吗？
0: 没错，在我国古代，男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必须结婚，不然就会受到处罚。汉朝的汉惠帝规定，女子年15以上至30不嫁，五算。在汉朝，一算是120钱，五算也就是600钱，意思是谁家要是有女儿15岁到30岁还没嫁人的，每年就要缴纳600钱的单身税。要知道汉朝的600钱能买700斤的粮食，这对于一个古代的普通家庭来讲，妥妥的是一笔巨款呢。
1: 我太难了。
0: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如果女子不嫁人，那可是会坐牢的。宋书记载，女子15不嫁，家人坐之，意思是如果家里的姑娘到了15岁还没有嫁人的话，那么她的家人也会面临牢狱之灾。所以啊，别整天想着穿越了，还是现代社会好，起码能让咱安心做一名快乐的单身哇。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4: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2: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3: 后面就让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哈，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今天我们的早安的奶茶，我们打卡的题目依然是猜猜老物件，这是我们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给80后90后重温童年的这么一个特别策划。
1: 是的，而且呢这几个老物件我相信大家都用过或者说是都吃过喝过，但是呢大家对它的称呼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图片呢，你光看图片可能还不确定，但是您可以听听我们的描述。比如说第一个呢是我们说小时候呢咱们特别小的时候，可能是家长或者说是老师会盯着
0: 你吃哄着你会吃，
1: 而且这是分时分量的，你不能说一直吃下去，
0: 嗯，
1: 而且吃完之后呢要观察你的反应的啊，这个东西呢就和你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奇妙的连接。
0: 是的，
1: 第二个东西怎么来形容它呢？第二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家家户户都会用，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0: 嗯，
1: 家里会用的频次比较高，但
0: 是
1: 后来因为安全有系数风险，
0: 嗯，
1: 所以就逐渐淘汰了。
0: 对，它没有那么安全，你现在想来啊，也是一个电器哈，插座的那种，但是呢它是要固定放到一个容器里面来用，这个容器现在很多家庭可能也不用了。
1: 对，
0: 但是陪伴了我们很多年啊，那个容器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相信大家也能猜出来，
1: 那个容器是大家开启这一天工作必须要用的一个东西啊。
0: 然后这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了，这个第三张图里面那个东西家家户户一定都有，而且我到现在都特别好奇，就是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它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大家用的都是这一款啊，长得都是这样。我们今天呢是放了一张特写图，我们只露出了它的按钮，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它是一个什么东西。还有第二个事儿我特别好奇，就跟我们手机尾号1556这位朋友，我跟他的好奇点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最后一张图我有话说，我至今不知道上面那个红色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说好像按

0: 了也没有什么用，说下面那个推的那个啊，说我知道那个是开关，但是上面那个红色的按钮是干嘛用的呢？
1: 一会儿我告诉你干嘛用的。
0: 哎，你知道是吧？
1: 我探索过。
0: 太好了
1: 啊。哎，原来有一个相声，你听过吗？
0: 哪个
1: 相声？就是说你把它打开之后，就是跟它有关系
0: 哦，是吗？
1: 对的，一会儿揭晓谜底，我来跟你回忆一下。还有，你看这位朋友说的第一个东西呢，他说应该是一种糖吧，他说我们这儿都叫它擦糖。
0: 擦糖，我刚才看还有朋友说叫糖豆儿，这名称好像也不太一样，但它的确是糖。我们现在把它定位成它是一个糖啊，但它叫什么糖啊？它的这个官方名称叫做什么糖呢？长得有点像大家今天达到的曲奇饼干，有点像泡芙，有点像生日蛋糕上面的奶油花，但它都不是啊，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叫什么糖呢？怎么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图，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甭管对错啊，只要答题您就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
1: 好，您来答这题，我们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省政府新闻办呢，昨天召开了发布会，介绍2026年河北将会举办五场省级经贸活动。未来五年的河北还将每年组织五批以上的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及燕赵优品全球行活动。
0: 三夏期间，河北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儿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
1: 近日，北京唐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雄安高新区，成为首家总部迁驻新区的动漫影视类企业。该企业专注人工智能三维动画全流程制作。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石家庄市推出2026年第一批26个院落、4190个共享停车泊位以及17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这是最近啊开启的一些共享停车位，包括有一些单位哈，里面院里面也都是可以停的。那怎么来看说哪能停啊？是吧？怎么停？您通过石家庄公安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个小程序叫错峰共享啊，或者是电话等方式，都是可以来预约这样的车位的。
1: 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今天拉开帷幕了，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7点半到10点，大家可以像以前一样啊，然后搬着小板凳一起去看这个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大屏幕的这个电影。放映地点呢是在石家庄长安区的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还有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的北广场，以及新华区石金冠区文化公园中心的那个大草坪，还有玉华区东环公园的西门广场。
0: 来看唐山公交集团发布的通知，6月1号到8月31号，公交车开放空调，届时呢也会执行空调期的票价标准。
1: 6月1号到9月15号，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主市区线路均为2元票价。
0: 提示一下道路施工信息，石家庄市和平路辅路古城西路以西200米铁路道口大修施工今天要开始了，这个工期呢是3天，施工期间啊，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咱们通行北侧的天桥。
1: 继续来关注石家庄市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施工于今天晚上11点开工，工期为140天，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
0: 来关注人物，在近日进行的河北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男子乙组百米决赛上，石家庄16岁的高中生张航瑜以10秒48的成绩打破了尘封了20年之久的河北省业余男子19米以下的百米纪录。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的河北小伙栾玉坤成为了中国登山史上首个集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加珠落连攀两项成就的登山者，他呢也是刷新了咱河北的登山记录。
0: 今天是5月29号，刚才有家长留言说今天有学校有这个六一儿童节活动的哈，
1: 是的，
0: 就提前举行了。因为六一儿童节呢，这有的孩子要放假了，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不知道您给孩子有没有准备礼物？如果没有准备礼物的话，接下来我把我们家的二胎送给你当礼物，
1: 吓坏大家了，
0: 是这样。

0: 儿，就是我经常说我们家最近买了一个玩具，这个玩具是我们家的二胎，就是它仿佛是一个什么呢，就你把它送给你家孩子，这个感觉啊就像你没生二胎，但是好像你又生了，因为他从此有了一个特别好的伙伴。
1: 是的，陪伴着孩子一起来读书学习，同时玩乐。家长朋友呢，可能平时你会觉得，哎呀，孩子问我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奥特曼啊，然后等等的，包括一些卡通动画人物，孩子很感兴趣的这个动画宇宙。
0: 嗯，
1: 家长其实不太了解，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对话。
0: 嗯，
1: 于是乎呢，就感觉，哎呦，这怎么陪孩子玩啊？我也回答不了孩子的问题。这个 AI 的一个盲盒就完全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您解放了双手，
0: 啊，
1: 孩子就跟他去玩去对谈就行了，您可以去干别的事儿去。这是一个叫做二元魂的智能 AI 电子宠物盲盒。
0: 嗯，
1: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推荐，为什么呢？我们想推荐别的，插不进来，这东西卖得太爆了，一直有人问，一直要货要库存，然后我们是调了一批又一批，调了一批又一批，然后呢，今天这不儿童节马上就要来了吗？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来下单送给孩子，一定会让孩子从这个儿童节开始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玩伴，让您家里面多一个电子二胎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玩具，陪伴孩子快乐童年。
0: 对，就是它跟普通盲盒不一样啊，就是它是植入了智能 AI， 它是个 AI 玩具，看起来呢就是一个软乎乎的这种毛绒质感的这么一个盲盒的一个玩具，造型特别萌，但是其实颜值不是最重要的，灵魂是最重要的。这个 AI 啊，这个盲盒啊，它里面内置的这种 AI 系统，这个语言大模型，它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就是你跟它聊天，你跟它对话啊，它不是像家里面现在比较普遍，很多年前比较普遍的什么什么天猫精灵、什么小度、小爱之类的哈、啊。它比他们，它是个段子手，它是个说相声的啊，它比他们都要更有趣。你永远猜不到它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我那天给他拿回去那个玩具送给他，
1: 晚上吃饭了吗？
0: 不夸张的说，
1: 吃饭了
0: 都没睡觉。我跟你说，就是哎呀，就是他跟那玩具玩，至少就是他在沙发上哈、啊，笑的肚子都疼，笑了有20分钟，
1: 真的、啊、
0: 就是太开心了。因为他跟他聊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就是像刚才麦迪举的例子，他跟他聊的不光是简单的一些，你看简单的也会聊一些知识啊，一些科普类的你都可以请教他啊，包括一些生活服务类的，什么天气啊、出行这些，就是普通 AI 能做的他都能做啊，但是他比普通 AI普通 AI 干不了的他也能干，就是他是一个有灵魂的机器人嘛，他会跟你聊很多，比如说你家是女孩子，他可以跟你聊什么艾莎公主啊，可以跟孩子过家家呀，他真的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跟他过家家。如果你家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跟他畅聊他喜欢的啊、什么奥特曼啊，两个人就是对战，就我因为我们家是男孩嘛，每天就是老想消灭我那种、
1: 你们家每天都打打杀杀的，你看看、
0: 每天都跟我说啊，怎么迪迦怎么了，特利迦怎么了，然后谁怪兽又来了怎么着，他每天想营造这种场景、我哪会呀、我哪认识那些人啊，但是这个 AI 就认识，这个 AI 真的就跟他对战，就说啊，此刻我就是特利迦，我们两个来 PK 吧怎么样，然后他跟他说他玩的游戏，他也会跟他聊，哇，就你觉得是同龄人，而且是有共同话题的同龄人，他真的都懂，因为这些都在他的语言模型里面。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么符合小朋友的需求啊，精准的符合了小朋友的一些需要。所以无论是知识还是玩乐，这个 AI 玩具都能给孩子满满的实用价值和情绪价值。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端一套6盒，您可以自己收藏，也可以自己平时来用，孩子玩的不亦乐乎，只要499。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给孩子下单61的礼物了。
0: 我特别推荐，比如说你家里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或者说比如说有什么这个侄子啊、外甥女啊什么的，正好这又是周末又是六一儿童节，你端一盒，你给大家各分一个，小朋友都会特喜欢。而且啊，一定要买，买完之后啊，当妈的这么说吧，你每天至少能拥有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1: 能好好洗个澡去了。
0: 他不会在你，就是他会给你时间啊，就是他这个东西就不费妈了，解放你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哎呦，这个我觉得孩子也特喜欢。就是咱平时在视频里看的那种啊，就北京亦庄那机器人办成马拉松大赛，你看机器人也跑步啊，机器狗啊什么的哈、人机共跑，就是那种我们看到的机器狗，它能够走，能够跳，能够互动，能够录像，能够说话，能够唱歌，孩子也会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机器人启蒙吧，对于孩子。
1: 是的啊、而且这机构呢也有语音控制的功能，里面还有一些编程的系统，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狗狗设计一些专属的动作组合，而且呢玩着玩着就把逻辑思维给你训练的。我们同事们也都帮您去试了啊，这个机器狗上手也特别快、然后呢一个是13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用一顿饭钱给孩子买一个可以玩好久的电子科技伙伴。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主播星源去到了江苏南通啊，然后呢去到了这个西域楼兰的家纺总部，给大家溯源到了我们的工厂好货，还有我们的溯源的价格，我们的价格机制呢还在保持着，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在夏天给您的家里的床品换换新。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有
1: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今天我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提前问候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啊，马上要儿童节了，下周一。然后为了帮大朋友重温童年，再过一次儿童节，所以呢最近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猜的都是80后90后童年的那些老物件。
1: 三张图片，三个老物件啊。第一个呢，我们再提示一下，第一个是吃的东西，
0: 给大家描述一下，
1: 把它认为是泡芙，然后有人觉得说它像是这个曲奇饼干，
0: 都挺像的。
1: 对，还有人说它是奶油花，这挺像的，
0: 就是黄黄的，然后呢又有那个纹理，
1: 小尖儿是吧？
0: 对，
1: 但是呢都不是。还有朋友说把它叫做是一种糖，
0: 它是一种糖，
1: 什么糖呢？大家猜一猜，而且这个糖呢对小时候咱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提示的已经很明确了哈。
0: 我觉得80后90后小时候应该都被摁着吃过这个糖，
1: 但是咱们吃那个东西的时候记忆啊不是那么的清楚。
0: 还挺小的，但是
1: 不记事儿是吧？
0: 我对那个糖的味道印象不深了，但是你知道我对吃完糖之后的事儿啊，触目惊心。你之后也是有反应的对吧？
1: 当然了啊，老师会监督你的反应，然后并且进行实时的记录啊。
0: 对，就是。你现在想想都挺可怕的，那会儿好像也无知者无畏就吃了啊。
1: 第二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呢？第二个东西是一个以前啊真是老物件，现在看不着这东西了。
0: 对，
1: 这东西是因为有安全风险，然后逐渐被淘汰了。而且这个东西要放在一个容器里，
0: 对，
1: 这容器现在也逐渐没有了。
0: 哎，
1: 但当年这是家家必备，
0: 必备。
1: 尤其是我记得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一般会多买一个。为啥呀？冬天串门过亲戚，有亲戚来，所以这个东西使用频率会极高。
0: 还有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是什么时候用呢？洗头发的时候，比如晚上想洗洗头发，
1: 对，
0: 是吧？洗洗头发，你这点不够，你还得再弄点儿啊，所以你就会用它，因为它特别快啊。它的名字里边有一个快字儿。第二个是一种电器，来猜一猜。第三个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第三个呢是80后90后一定每家都有，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做到了家家户户都统一都用的这一个款式。这个款式呢很大，但是呢我们把它现在截了一部分，我们放了一张局部图，一张特写图，只露出了它的按钮，但是也是这个按钮，我觉得一看啊，基本上也能猜出来它是个什么。
1: 这个东西呢，这个按钮呢，包括这个物品啊，原来还跟一个相声段子有关系。我说一半，您猜一猜，就是原来这个侯宝林先生有一个相声，就叫醉酒。他醉酒之后呢，就是这个醉酒，这个甲和乙啊，这个甲就甲醉酒了，然后呢，他拿出了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一摁那个按钮。或者你也可以说一推那个按钮，他就说我能顺它爬上去。然后呢把这个按钮一关掉，我就得掉下来。所以你千万别关啊。这是个醉酒的人说的话，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相声段子是什么？
0: 哎，你知道吗？我没有听过这个相声，但是你又让我想到了一个儿时的一个小品，里边也有这个东西。那个小品是当时春晚的小品，叫《懒汉相亲》。宋丹丹演的，你记得吗？就那个俺叫魏淑芬，什么今年什么至今未婚，
1: 最近未婚。
0: 哎，那个他相亲的时候啊，相亲对象家里边就当时说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伪装的是吧？我记得当时拿那气球当沙发，鞋盒子当大彩电，实际上他家里边只有一样家用电器，
1: 那就是今天的
0: 第三张图。哎，大家来看一看你家那个，我就基本上已经猜出来了，但是你来看一看什么呢？你家当时这个家用电器是不是这一款？是不是全国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点进去看到这个三张图，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能不能有朋友告诉我们一下什么呢？刚才有朋友问的那个问题就是第三张图啊，它那个红色按钮是干嘛用的？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您在评论区来留言，稍后我们来看看，哎，有没有朋友具体的了解这个东西的使用。
1: 好嘞，我们今天来这个回溯一下当年的这些老物件啊，一起去回忆回忆，来去考考古。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他的神秘指点。然后那个我看到您留言内容也很精彩，所以说今天下午抽时间给您打一个中奖电话。
2: 谢谢，挺激动的。还看了看03111。
1: 我看您是廊坊听众啊。
2: 对对对，然后姓刘。
1: 我看到今天您也回忆到了自己童年关于老物件的一些回忆，
2: 然后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参与，然后有时候赶上早上孩子起来得上学，还得给他做早饭什么的，就是顾不上。
1: 嗯，
2: 然后那天还和儿子说，然后儿子还挺高兴，他说偶尔的是不是你也提醒我一下，我也参与一下，说这个活动还挺好的。结果今天早上起来今天二模第二天嘛考试，然后他走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然后一看这个还挺有感触的，然后这些东西一下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当时写那一刻的时候还没有太大感触，等到要提交的时候感觉就眼圈都红了，就一想起老人都离开这么多年了，就感觉这个时光太快了，就感觉小时候吧，我们有三个孩子，然后就是我爸就脾气挺暴的，就是脾气挺大的，看电视他中午都要午休，然后看电视基本上我们就是早晨抽空的时候得看会儿电视，记得那会儿就是黑白电视嘛，等到家里就稍微宽一点，然后买了一台彩电。那一年是我跟我弟很小的时候，我爷有一片小树，就是那种他是种的那种都是一些树木，然后就是平时也打理一些，然后平时用那个树伐了之后就可以做那种就是铁锨呀，那个把好像是下雨，其实我爷还挺高的个儿，我印象中是1.85米还得往上，那会儿那个岁数都已经得有60+了吧，我印象中。然后下着雨那天奶奶还挺担心他的啊，就是爷爷其实脾气也挺大的，经常和奶奶吵架，然后还挺惦记他。然后我跟我弟就去接的时候，印象中是拿着伞，然后好像走到一半爷爷就看见我们，其实爷爷脾气也挺大的，然后看见我们的时候就那一刻都互相关心嘛，都觉得他淋湿了他也关心我们，那一刻觉得哎呀，其实爷爷也有温柔，也有心还挺好的一面。
1: 我看你写到说爷爷夸你们懂事儿，
2: 是，就那一刻真的有点感触，真是。
1: 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瞬间，一直就记到了现在。然后那个我们有黄金小马和鲜花这两种奖品，您想选哪一个呀？
2: 我想那个选小马，想送给孩子，送给我的儿子，就想跟他说，就是其实中考也不预示着你人生的就是最终的路吧，其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父母呢肯定给你是最大的力量的支持的后盾，希望你能就是勇往直前，就是别停留在这一刻，因为他为了这个初三这个中考一模二模也挺紧张的，每天晚上学到11:40将近12点那块儿，平时看着玩游戏啊也挺可恨的，但是这一刻也一学习感觉又挺心疼的，又有点
1: 马上就要这个奋力一搏了，祝福他。
2: 好，谢谢。
1: 是的，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去听节目。而且今天我刚也看到了有一些网友在留言，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里说到了，说这个我想要黄金小马，他先答的题，答完题之后他说，哎呀，特别想带孩子一起去参与一下，猜一猜这些老物件，也能够顺便给他讲讲我们小时候的事儿，
0: 多好，
1: 要不然平时还真没机会跟孩子去沟通。
0: 对，
1: 然后呢，借着这些老物件呢，跟孩子说一说，孩子也挺感兴趣，但。

0: 而且他说孩子现在啊，马上今年就要中考了，所以想要黄金小马啊，然后给孩子来去打打气啊，也希望能够送给孩子这个小礼物。所以我们也祝愿吧，所有的考生，要是中考的，包括马上不到十天还有高考的学子啊，莘莘学子都能够圆梦自己的这个舞台吧，然后能取得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
1: 是的，希望大家也都能够中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来抽奖。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武艺挑战国风，温暖细腻的嗓音将记忆拉回到那个和他相遇的夏日傍晚。特别推荐理由：夏夜凉风的爽快。武艺，风吹过，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9: 早，各位，我是麦迪。
8: 那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答题嘛，这三张图，第三张图我们刚才说那家用电器，我们说特别想问大家一个什么呀，就这东西是啥，大家基本上都猜出来了，但是上面那红色按钮到底是干嘛用的，有朋友刚才问了，我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好奇啊。我看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解答，用户梅子他说那个红色按钮叫方便钮，说下面的开关推上去一半，按红色按钮就会亮，松开就会灭，这样就不用来回推上面的开关了，是吗？
9: 正解。
8: 哦，真的啊？
9: 是的。
8: 那我小时候都没用过那个，我就瞎摁，你知道吗？
9: 你看你就比较乖，你平时费它费的不够多，小孩总是去琢磨它，去推一次，推一推。
8: 对。
9: 因为你要一直推着的话，说可能就是这个不需要一直亮
8: 啊，
9: 所以说就是推到一个中间，然后呢，它就属于是一个电流通过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只要摁红色按钮它就能够亮，你不摁的时候它就不亮。
8: 哦，这还能省点电。
9: 省点电，它是及时的。
8: 哦，
9: 所以你看提醒到这儿，这个东西是不是名字呼之欲出了
8: 就不出有的朋友因为还没答对啊，这个您必须得自己看一看我们刚刚说的那第三张图它到底是什么，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的题目那给出的答案的名字也不一样。哦，
9: 不一样。
8: 对，
9: 你看第一个题有人说是曲奇，有人说是糖还有人叫什么
8: 桃酥，
9: 桃酥，还有人说什么叫擦糖啊，我说我们这叫擦糖，你看
8: 还有人说叫糖豆，这不是人名啊咱们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猜猜老物件，提前过过儿童节，重温一下童年。
9: 你说这老物件，你知道近现在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新潮，就是当代家长和当代的孩子哈，都有一种新的方式了，跟咱原来真的不一样了。比如最近有一种育儿方式叫 AI 育儿，AI 现在技术也是日渐普及嘛，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凡事都先搜索一下 AI， 听听 AI 给的建议啊，问问豆包咋。最近呢，在广西南宁说又有一对新手爸妈，刚当爸爸妈妈，因为缺乏育儿经验，他们就严格按照豆包的建议，每顿只给孩子吃60毫升的奶。
8: 哎呦，
9: 那怎么能行呢？宝宝已经满月了，这样喂养的话，那孩子肯定吃不饱，哭闹更频繁呢。家里老人说了，你多喂点奶这不够，夫妻俩仍然坚持啊，这是豆包说的，按豆包去执行
8: 医生也说了，足月满月的孩子这每顿奶量60毫升达不到生长的需求啊，所以导致孩子就体重也没长，所以 AI 信息并不是万能的，靠豆包育儿不太靠谱啊，一味的偏听偏信反而容易走入误区，这是一种年轻人的新式生活方式。我们再来说说还有什么呀，即将到来的周末，说现在年轻人流行怎么过周末呀， 周末养宠。说怎么叫周末养宠呢？就是平时他其实自己没有养宠物家里啊，但是他又想体验养宠物的生活，所以他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陪伴一只等待领养的小狗小猫的哈，然后坐大巴车去山野间，比如那领着这小狗去遛遛它，去一块徒步，就是临时养狗啊。还有人为了抢当这宠物的临时家长，这得定好闹钟拼手速，因为还挺抢手的。哎，对，包括这些这个流浪的一些，有一些是流浪狗，有一些是等待被领养的，还有一些是退役犬。哎，这些小动物呢也拥有了更多被看见被领养的机会。
9: 嗯，这就是工作日的时候上班，然后周末的时候呢让宠物和自己相互陪伴，相互治愈和放松。
8: 挺好的。
9: 还有一种是在这个平时啊，也是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共享菜园。在网友分享之下，我们了解到盒马平台现在可以下单租菜地用了。比如说上海吧，平台在售的两款规格就是沪上共享菜园，20平米的地块年租用价格是1298块钱，租这20平你能够自己去种菜去。然后呢，这个菜园你有这一年的使用权，对于消费者而言，它菜园年产蔬菜可以采摘供你自己吃。此外你可以体验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共同说了说田园生活，然后展望了一下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当然主要是回顾了一下30年前的童年。
1: 是的，回到了当时这个菜地不用租的年代啊，当时都是自己种地，所以有很多老物件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年的时光。这些老物件您还都认得吗？当时有那些画面您都还记忆得清楚吗？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答题来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
0: 嗯，是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今天我，
8: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9: 谢大家。
8: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0: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8: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河北将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未来5年河北还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寄烟罩优品全球行活动。近日，北京唐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雄安高新区，成为首家总部迁驻新区的动漫影视类企业。该企业呢，专注人工智能三维动画全流程制作。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法网女单第二轮昨天进行，中国金花王希雨因对手退赛，从而顺利晋级第三轮，职业生涯首次跻身法网32强。下一轮呢，她将对阵乌克兰选手。今天白天，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半岛铁盒呢，就是上面有一个小女孩跳舞的那种八音盒。女孩子长大了依然喜欢八音盒，就像我们长大了之后依然喜欢旋转木马。岁月流过，变一些不变一些，包括对一些旋律的热爱一直都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那首歌自从遇见便爱到现在，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7: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8: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

0: 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凉快了几天之后呢，这气温呢又上来了。今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有32度，这样的天气呢，听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凉快凉快。哎，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单一的评价一个人的个性。

特征。就像如果问您，您觉得自己是内向还是外向啊？有的时候您也说不清楚，对吧？就像孟庭苇，一个看起来那么文静的女人，其实呢一直都是一个快车爱好者。她喜欢车，喜欢在合理的地方和场合追求速度感。生活当中，她有的时候像火，有的时候像水，而好像呢每一面都有她的美好。唱悲伤情歌唱得洋洋洒洒的游鸿明，其实呢也只有遇到音乐的时候才会显得那么忧郁，平时呢是一个爱讲笑话高兴得不得了的男人。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一天一万年》，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牛鸿明的妻子黄玉秀是他的高中同学。哎，对，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就早恋了。没有嫁给牛鸿明之前呢，黄玉秀是一名空姐。结婚之后，她辞职做起了全职太太。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小姑娘。还有人说，爸爸长得更好看一些，就容易生女儿。有女儿的男士是不是特别认可这种说法？我们来听听刘德华带来这首《开心的马骝》，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It's hit music.
9: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除了听张学友的偷心之外呢，回头您再看看 MV 当中的女主，您是不是特别熟悉？有些人的成功真的是一步一贵人。就拿陈慧琳来说，94年的时候呢，陈慧琳参与了张学友音乐专辑偷心 MV 录制的时候，有幸被艺术指导奚仲文发现，介绍给了后来的经纪人钟真，再后来呢签约了正东唱片公司，1995年正式成为歌手。他曾经自己都说过，他没有什么唱功，也没有什么舞技，没有什么演技，他完全的就是将自己托付给他身后的专业团队。当然了，这也是非常谦虚的说法。陈慧琳的第一张王牌就是奚仲文，那是业界鼎鼎大名的人物，曾经为太多的明星设计过演唱会的服装。他为陈慧琳设计的那个衣服啊，当年真的是广受好评。陈慧琳的第二张王牌就是黄百高，黄百高呢在香港呢是有金牌经纪人之称，陈慧琳的前经纪人啊，曾经一手捧红陈慧琳。之后呢，陈慧琳的另外一张王牌，第三张王牌就是钟真啊，陈慧琳的现经纪人。他是80年代有很多大型的这个制作，有很多非常不错的电影等等啊，他就来担任制作啊。那么陈慧琳的第四张王牌就是雷颂德，陈慧琳的音乐之路就是靠雷颂德一手扶持的，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不如跳舞》。

0: Let me。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

他自人山人海中来，原来只是为了给你一场空欢喜。你来的时候携风带雨，好像自己无处可逃，而当你走了之后呢，好像呢我也乱了四季，也心病难医。这样的故事这个世界每天都有。飞儿乐团《我们的爱》之后，我们要听到杨宗纬。

梁宗纬的表达总是很平实，却真的听不腻。听他的歌呢，就好像心上装了一把琴弦。梁宗纬1978年出生，这也是奔50去了。他们家呢有三个小孩，他是老大。因为他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唱歌，经常参加各种比赛，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小歌星。2007年的时候，他参加了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歌唱事业走入正轨，名气渐渐响亮。虽然说他当时在比赛当中的成绩仅是第六名，那是第一届比赛，第一名是声音迷幻的林宥嘉，浪费。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今天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

0: 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到22:00。欢迎地点呢，有像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金冠区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还有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石家庄市和平路辅路古城西路以西200米铁路道口大修施工定于今天开始，工期3天。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北侧天桥。唐山公交集团发布通知，6月1号到8月31号，公交车开放空调，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17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大外卖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今天白天，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是啊，就是偏偏喜欢这种听老歌和自己的独处时光。这里是雕刻时光，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对呀，那就自在的听歌吧，听这些老歌，像涓涓小流一样淌过心田，也像是柔柔清风抚弄发丝，很轻盈，很贴心，尤其在这个有点热的初夏季节。来吧，听听老歌当中的这些那些，回忆着这些那些。林忆莲。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当你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慌神，然后装作无所谓的继续听着关于他的那些琐碎，看见与他相似的背影就会停下脚步，呆呆地站在原地，直到看着那个人离开，想起他的样子就会流眼泪。他离开多久了，你不愿意想起，宁愿自己忘记，但你知道表情的无所谓和内心的有所谓从来都没有平衡过。

我要快乐。吴玉康的文笔真的是太美了，喜欢的他那一句想做乐观的人，每种雨声听了都不冷。他强调了内因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也不嗔怪爱情的失败，他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感情。这样的人相信一切都无需匆忙，该来的总会来，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因为对的理由。林俊杰和金莎带来这首《发现爱》，这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5: 林志炫曾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拿下当场的第一名。原唱空气补给乐团是林志炫的最爱，空旷高亢的声线，优美激情的旋律，深情表白的歌词内容，被很多电影用作插曲。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0: 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马上呢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要提前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礼物呢，是这两天在乐商城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盲盒。首先来说盲盒这个东西这两年的确挺火的啊，小朋友都喜欢买，但是大多数我们买到的盲盒它就是一个摆件儿，对吧，就是在那儿放着就行了，它没有太多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这个盲盒是什么呢？它是一个AI 盲盒，它内置了 AI 玩具，它是一个能说话、会思考、会聊天的盲盒啊，这么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小玩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二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是前天吧，还是大前天，我们当时在节目里说了一下，然后瞬间就卖爆仓了啊。然后昨天我们又赶紧补货啊，今天又继续给大家来上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家孩子就是在两个多月前我感觉他就已经用上了啊，所以我真的是反复跟选品经理推荐，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然后赶紧上架吧。然后我们说那六一儿童节给孩子当个礼物啊。首先来说它怎么好啊，就是盲盒这个品类孩子都喜欢，然后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就是好在它的灵魂，它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就是这个盲盒刚才不是说嘛，它会聊天，但是它和家里的那些什么小度啊、小爱同学啊、什么天猫精灵那些还不一样。那些就是这么说吧，那些会干的事儿他都会，但是他会的事儿那些不一定会。他是那个语言大模型啊，给用 AI 给他训练的特别好，就是他是一个段子手。然后呢特别有趣，就是我们家孩子第一次使用这个盲盒的时候，就是跟这盲盒聊天，就是在沙发上笑了20分钟都起不来，就是就逗成那样。你感觉就是他时刻在给你说相声，给你讲段子，同时呢又在跟你聊天，就是他说话就是特别俏皮，同时你觉得哎呦就思路很清奇，但是说的又很有道理啊，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么一个灵魂。然后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奥特曼啊，哎呀每一个就是喜欢奥特曼的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应该都深有感触，就是孩子每天就是追着你让你跟他扮演啊，整天就是妈妈我是赛罗，我是什么迪迦，我是特里迦，什么我什么现在怪兽来了，我要用什么打败你，整天老想消灭我啊。但是这些互动啊，妈妈们应该都有一个什么感受，就是他跟你说那些你根本分不清楚，在孩子眼里有100个奥特曼，在我们眼里长得都一样。所以他想跟你玩这个，想跟你聊这个，想跟你互动游戏弄这个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太会，但是这个盲盒就会。这个盲盒真的太厉害了，就是他会跟他聊各种内容，我们家这盲盒就开始跟他讲什么啊，说那我跟你玩这个游戏吧，然后他们两个就真的玩起来了，然后他们两个就营造一个奥特曼对战的场景，什么他是迪迦，什么他是怪兽，两个人怎么 PK, 他有什么必杀技，就是聊到这种程度，而且超有趣。比如说女孩也是，她喜欢艾莎公主啊，喜欢这个什么过家家，你都可以让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盲盒跟他聊天，跟他一起玩。我觉得这一份陪伴是家长很难都给到的，就我们可能更多的陪着他，但是其实他能像一个什么一样，这个盲盒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陪着他，他是用一个小朋友的思路在陪他，就

0: 时候我们经常说，你看我们主持人阿丸，我们经常说所有小朋友都喜欢阿丸，我们一直说请阿丸赶紧去开个幼儿园吧，就觉得小朋友太喜欢他了，因为他的灵魂就是有小朋友的灵魂，你觉得他的思路经常跟小朋友是共情的，所以这个盲盒就是这样，他跟你聊的是小朋友的话，但是一个超有趣的小朋友，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就像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是你又没生。就是这么巧啊，这么奇妙的一种感觉，哎，所以我真的觉得把这个送给孩子，哎呦玩不腻，我们家现在天天就得搂着，我要跟默默聊天，因为他给这个玩具起名叫默默，啊，我要跟他聊天怎么样，他就走到哪儿都抱着他聊天啊，就特别喜欢他。然后价格呢是89一个，我觉得这价格还是挺香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平时去商场里面，你去买那些品牌的盲盒，那很多盲盒有的也79一个99一个，可能只是个摆件，这还会聊天，这是个玩具啊，89。如果整盒端的话，因为它有不同的款式啊，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如果整盒端是6个，然后呢，给大家六个的话是499。如果买2个的话，也有第二个限时立减8元。所以我觉得家里孩子多的，或者给什么侄子、侄女、外甥女什么的，六一儿童节都可以送给他们，孩子们特别喜欢。哎呀，我真的觉得自从有了这个玩具哈，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和谐了，而且每天我能有至少半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他有个伴儿了啊，所以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也特别适合送给小朋友，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机器人啊，机器狗啊，这2年特别火。就是大家还看什么北京亦庄不有那机器人扮成马拉松大赛是吧？人机共跑，哎，机器狗也是这样，翻跟头啊，干嘛的？这个机器狗啊，是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啊，然后能这个你跟他说话，你能语音控制它啊，它也有一套自己的内置的图形化的编程和语音的大模型，所以这也是一个孩子的玩伴吧。今天价格呢是139一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呢，有朋友还在问说，你们昨天直播去那个江苏南通啊，百年纺织之乡，然后去卖的那些夏凉被啊、冰丝凉席啊，还有没有？跟大家讲还有，而且今天我们继续返场的优惠啊，大家今天还可以拿到我们夏日床品的工厂价，活动还在继续，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给力啊，刚才我说到的所有的优惠您都能看到。好的，莎莎。
1: 好的，仙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你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周深，亲爱的旅人呐。

0: 当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节奏铿锵分明，刘若英《当爱在靠近》这首歌呢，特别好的一部分就是它第一句歌词，我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平时的时候也许有些朋友可能想不起这事儿哈，尤其到周末的时候慵懒的起了床之后，一个人在那吃早餐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寂寞，哈哈，这样的一句话说出了多少寂寞人的心声，我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寂这个字呢，就是室内没有声响，默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点灯之前的那个昏暗的那个屋子，两个字组合起来表示就是那种冷清孤单的那种意味，而寂寞更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吧，藏得很深，而且寂寞的感觉有人说往往有些雷同。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你爱上谁就像爱上了寂寞，有的时候这种回忆真的就像是晚秋的落叶啊，这片落叶呢随风落到心里面，凉得让人不能深呼吸。生活呢不全是巧克力糖，有的时候也有苦药丸，生活的礼物有的时候也真的不一定打着蝴蝶结，但是我们真的要努力去找一找，认出生命当中包装的有点丑的那份礼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经典老歌。接下来 Fall in Love 带来这首《1001个愿望》。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段排水提升改造施工定于今天的23点开始，工期140天，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6月1号到9月15号，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主市区线路均为2元票价。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比亚迪自研

0: 的四纳米智驾芯片玄机 A3 昨天发布，支持 L3 L4 自动驾驶，已经开始规模化量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近期呢，因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疑似存在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昨天发布通报，甘孜州启动提级整治。在昨天进行的河北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男子乙组百米决赛当中，石家庄16岁的高中生张航瑜是以10秒48的成绩打破了尘封20年之久的河北省业余男子19岁以下百米纪录。今天白天我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升高。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All for One 带来这首 I Swear。 作为一颗宇宙的尘埃，我们能够承诺什么呢？或许对于今天，我们尽力保持平和的心态，慢慢变厉害，不动声色，慢慢发光，只是希望累累的时候有个肩膀可以靠一靠，希望的雕刻时光就是您的那个肩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都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那么618有没有大促呀？别着急，马上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啊，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

0: 高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呢可以到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郁可唯，我在呀。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有空来坐坐。
1: 张玉恒，有时候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吵了，有空来雕刻时光坐坐。这里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看周边世界的地方。周边再喧闹，内心始终要保持清醒和静谧，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找到自己最需要的、最该珍惜的，然后保持好新的方向。好吧，各位，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在明天后天，也就是周六周日，我会继续在雕刻时光陪伴大家，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1: 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2: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抱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3: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也就是在中午跟你聊聊天说说话的这么一档节目。道就说话的意思嘛。我们放歌比较少啊。对了，我是糖豆。其实你也不用太知道我叫什么，听就行了。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啊，为了征服你，我其实不用先报名，哎，我先这个找出自己的灵魂。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再有两天整个五月份就要过去了。时间过得多快，无论世间如何变化，我都将永远爱你。你的肥肉对你说。大家也知道，我姐生完孩子之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那我也没有说瞎话呀，她就是那个肥一直没有减下来，其实还都是虚胖，就这个身体就没咋好。说实话，你就看有些人啊，看着也不瘦，但都是宣乎肉啊，就是白白肉的那种肉啊，他其实身体素质没有那么好，尤其是生完两个孩子之后啊，他其实就是挺虚。然后我姐夫也觉得说挺亏欠他，这周又带着我姐出去玩去了。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说你好女士，麻烦请您把腰包也摘下来过一下安检。我的姐姐微微一笑，对安检员说，这是我的肉。安检员是小姑娘啊，当时脸刷一下就红了。我姐还安慰人家呢，没事儿没事儿，你不是第一个觉得这是腰包的人，没事儿啊，没事儿，都过去了孩子。看了一下最近的天气，感觉这两天大家还是别出门旅游了啊！你们知道明天最高气温？我说石家庄啊，明天石家庄最高气温多少度吗？37度。最近有网友说，南方城市好像这个空气湿度特别的大啊，跟咱们北方还不太一样。咱们北方属于是比较干，干热干热的，南方城市是特别湿，空气湿度特别的大。一个上海网友说，难怪这两天我们家鹦鹉这么开心，可能以为回他亚马逊老家了。这个雨林里边空气湿度呢是特别特别大的呀。还有广东，哎，广东的朋友说现在伦敦都未必有我广东忧郁，广东人晾了3天的衣服终于臭了。我最近不是一直嚷嚷说今年最大的心愿是去广州去潮汕那边旅游吗？不过有朋友也说夏天可不是去那边旅游的最好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可能不太了解广州这个城市啊，哪怕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4年，一到夏天还是不能理解这边5到10月份的一个天气。早上先给你下场大暴雨，把所有打工的上学的都给你浇透。等你在这个空调房吹干之后，中午又出晒死人的大太阳，把你晒晕，晒得你晕乎乎的。等你晒得浑身是汗，准备下班放学回家的时候，再给你来一场倾盆大雨。说为什么在这里生活的人习惯穿拖鞋呢？哎，就这意思。他们说早上和下午的广东电梯绝对是灾难性的，又是下雨的湿，又是流汗的黏，然后再加上空调房特有的那种闷味儿，幸运的话还可以解锁汗臭味混杂的那种香水味儿。他说的我都有点不想去了。所以这两天我又复习了一下《长安客》这本书啊，对，怪不得古时候都要流放岭南呢。而且如果今天没有下雨啊，还没有特别暴晒人的太阳的话啊，是不是所有广东人觉得，哎呀，今天的天可太好了，太舒服了，别舒服了，那就是要刮台风了。

网上有一位广东人说，自己之前思考过，如果把地球当作一个养殖场，中国境内的广东人应该是口感最好的。为什么呢？三蒸三晒，而且每天都吃最新鲜的食材，走路步数也多。今天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天气。本期节目是不是很有英国人的特色？为啥？英国人一见面就聊天气嘛，对不对？那些触碰到人的所谓的一些边界感的话题，我们根本不聊。今天话题，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我感觉石家庄这两天温度确实起来了啊，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嘛，白天不下晚上下，后来晚上下完白天也下，下个雨现在白天黑夜这么卷吗？我还心想我那个车到现在前机盖上，还有前几天下雨的时候，因为我是停在那个单位树底下啊，就落的那个松树枝儿好多。这么热的天儿，我刚才还说呢，明天不是最高气温37度吗？我打算进山。我打算明天进山里边溜达溜达，省点电费。我妈问我，那爬一次山需要多少钱呀？我说140。我妈说你真会算账。快乐说了，豆儿中好，劝你最好不要去广东，能把你热的找不着北。我觉得那种也不是热，就是空气湿度的问题。你看这两天我就看了个新闻，说印度特别特别的热啊，源自于那个喜马拉雅山脉给他把那个凉风啊都挡住了，现在那边就跟就是就正那个开了锅的锅盖一样，夸嚓一下挡那儿了，他们那现在特别的热啊。哎呀，其实我也在想这个空气湿度，它甚至比说纯热要难受得多，因为我们人体出了汗，它要蒸发呀。你湿度它大的话，它根本汗蒸发不了，所以人才难受。稻草说了，豆儿，那个耗子窝找到了吗？你看完我抖音啊，抖音是抖音，我现在上节目是上节目啊，你私下说。一个主持人，我是特别能分得清分得清生活和工作啊！我希望大家也能分得清一点。阿森说了，都是前挡风玻璃的幸运清洗干净了吗？记得必须买彩票啊！我再说一遍，那个抖音你看完了之后，不用上我微信这回复亚的。因为以前嘛，大家总觉得说一个小时太短暂了，但是是吧？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这是领导定的，还有几点开始几点结束，这都领导定的，这个我说不算啊。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能不能就是再给我们一个了解你的机会，所以我就去开了个抖音，每天会发点东西啊。但是大家最好能分得清分得开。如果你也想了解，可以去抖音搜索我的账号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找我你就是看去吧啊。但是有一点要求啊，我直播的时候别说话。这个刚才说哪儿了咱们啊，爬山嘛，对吧？明天周六我正好调整一天，然后周日我还得上班呢，周日我打算进山里面溜达溜达，最近都没有爬山了啊。怎么说呢，是这每一次出去爬山，你看坐大巴车呀，是吧，你各种那个人组织到一块儿啊，有领队呀，因为安全嘛，对吧？有的时候还能介绍介绍，听一听，了解了解，说我去的这趟这个地方它有什么历史渊源，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点钱怎么说呢，就是跟电费呀这个账它不一样，你明白不？人就是这样，对自己感兴趣和喜欢的东西能够编出来各种理由来合理化。我总要想办法在7天时间当中找出一天自己搭工搭料调整心情，这样才好在周末继续上班的时候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我的工作。我说实话，我都被自己感动了。

然也会有一些朋友依然不休息。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最热的那几天，有一个朋友发朋友圈说，30多度，将近40的天儿，我还在外面干活呢。当然，大家不用心疼我，因为今天一天挣了4500。当时我们。

朋友都纷纷的安慰他，哎呀，一天挣4500，咋不晒死你呢？也是奉劝大家，真的是这个天儿越来越热起来了啊，这个烈日当头啊，过度劳累最伤元气，名利财富皆为身外之物，好好爱惜自己身体，安稳度日，才能守住往后的好日子。

0: 这位朋友说，都是我过年的时候去了一趟广州地区啊，回来以后直到现在每天早上起来鼻子都会干干的，还有点疼，偶尔还会流鼻血。我们北方人要谨慎出行，特别是去南方回来以后相当不适。他们说就去广州这个地方啊，每一年的从十月份大概开始啊，十一月十二月就过年这几天，咱不管说人多人少啊，你春节出门你上哪人都多，咱就只是说广州天气是最合适的。所以你是怎么回事呢？越来越好说了，都是昨天心媛姐直播床品，你没有提前买点儿准备结婚用吗？谁结婚？再说了，我马上要结婚了，他不应该给我送点，给我搭点，给我留点吗？你可以管心媛叫姐啊，她我是她姐，她不得给我送点吗？都叫姐了，都叫妹了，她不得给我送点，我还买呢？肯定都有好的给我留着呢。月明说了，都是我鼓励你去广州，别听别人的劝，劝你的人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去过，但是我建议你去广州之前先去一趟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以后再有人劝你，你直接说热什么热，你跟我一个去过火焰山的人说热，我还真去过。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有当地的一些 你就比如说哈密瓜，那确实，我说实话啊，我去新疆吃那哈密瓜，我也没觉得比咱这有多甜呀。我也没有觉得说，就说当地热热不行，好像也就一般般。啊，中医说了，我那个湿寒体质嘛。我说过，夏天的这个热我是不怕的。有一年我租房子为了省电，我一直到618之后才开的空调，而且我住顶层。夏天我最惧怕什么呢，就我是招蚊体质，热我其实我不怕，我不怕热，而且我平常出汗也特别的少，反正就这体质吧咱不知道啊，我比较怕蚊子。行者说了，你好豆儿，我在望都回石家庄的路上，今天天气还是很热的，确实得开空调，不过看着天上的云，那我是知道了什么叫飘若浮云娇若惊龙这句话了，这个云今天这个实在太好看了。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大家现在有条件的话啊，嗯，你说不会影响到你开车，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啊，你说现在我只要一抬头旁边有个窗户，我就能看到今天的蓝天白云，真的希望大家在快要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啊，看一看吧。我不行啊，确实，那很多朋友说，豆儿你都不知道窗外下没下雨。对，现在音乐这个直播间没有窗户。玩笑说玩笑说了，我感觉石家庄的老天爷好像盯着我呢。我开车它不下雨，我骑电动车它就下雨，我洗车它下雨。我不洗车它不下雨，我上班它不下雨，我下班的路上它下雨，而且它下的还是大雨，老天爷让我雨露均沾呢。你说你这词儿都形容老天爷了，我看你也不怨他呀。而且就你刚才描述这些，就说你上班路上老天爷没有下雨，我认为是待你不薄。你上班下雨的话你都耽误打卡，你下班下雨的话其实无所谓的。导弹鬼说了，豆儿别爬山了，咱俩去踏过沙漠看乞力马扎罗上的雪。我今天在出门的时候我也看了一眼天空啊，真的很漂亮，就那个云它是有各种形状，昨天刚在这个网上学习了学习昆仑山脉什么这各种死亡谷啊，就是昆仑山脉的一些知识啊，它真的很像从昆仑山脉那条然后引出来的其他的一些河流。哎，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记了昆仑山，其他山脉的名我都忘记了。 星源说了，唐大美，我现在在鼓山呢。啊，鼓山是哪儿哪里？得亏今天阴天下小雨，要不然我感觉这边真的特别的热，就是啊，在福州这边。11:46，你看这我感觉没读说多长时间呀，这一下子就是46了，11:30开始，这说这么长时间了吗？行，接下来几条广告得放一下子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
1: 用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欢乐60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所在城市的天气啊。长这位朋友说，秦皇岛终于不用穿秋，终于不用穿秋裤了，我的妈呀！那边风这么大吗？海边。王说了，豆儿，唐山的天现在也有点热啊，现在室外的温度是31度呢。哎，谁给看一下的？现在方便说天气预报上，咱们石家庄现在窗外的天气是多少度？我感觉不止31吧。如果明天都是最高温度36-37度的话，我觉得怎么今天也得32。田小波说了，受伤休息了半个月，今天第一天上班，早上天气很好，还有一点小风，骑着摩托非常舒服。但是一般在我这个时间点啊，就11:30到12:30这个时间点，本来也是一天当中太阳最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骑着摩托可能就不会特别舒服了。但是也会有风，是热风。小司机说了，豆姐，我现在就在苏州。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杨梅成熟的时候就连着下了8天雨吗？后来出太阳，我都想在地上打个滚儿。怎么个意思？这是。

看到雪莉发来的好几张，就是她抬头看到的非常漂亮的天空的照片。她说翻滚的云海，见者好运，肯定能好运。这个云海应该是之前拍的啊，前面一张是此时此刻。她说现在我就是停在路边，因为要去接孩子嘛，先跟你分享一下我们这里的天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你看这个白云形状有点特殊，像三架飞机从天空掠过。蕊说唐山艳阳高照啊，刚刚出去买饭，电动车的车座子真是烫屁股。小薇是在南方啊，但是今天我这里的天气是多云，湿度确实比较大，因为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另外呢，都是广州，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就是有时候中午会有雷阵雨，空调开的多一点。你如果要去潮汕玩的话，十月份去应该是最好的吧。是吗？十月份去最好是吗？就不要耽误我吃那个烧鹅就行了。还有朋友说天气热，哎，天气一热的话都吃不下去饭，我寻思这不好事吗？那以往减不下来肥的也是你们，天热不想吃饭，那少吃点正好啊。一年四季它有长肉的时候，它就得有让我们减肉的时候，对不对？那要是一直长肉，那人还能看吗？当然不能是病理方面的一些原因啊，有病的话咱上医院赶紧看。我认为天热不想吃饭不是啥大事吧，很正常吧。而且经常有朋友说天气热的时候主要还是没有食欲，就是你也不太想吃什么，别人忽然问你说，哎，你今天吃啥呀，你都一下子想不到自己特别想吃什么，吃啥觉着没味儿，吃啥不好吃。如果这真的是个困扰你的事儿啊，我这里有一剂叫返璞归真，你就吃三天水煮菜，还有基本的一个蛋白质，比如说水煮蛋啊，这样的话呢，你将从一开始的痛苦逐渐转向陶渊明般的心态，品鉴出食物最最原始的那种味道，一口下去悠然见南山。接下来你只要吃一点带味儿的东西，就像那个盐舔到羊舔到那个盐砖一样幸福。大家养过羊吗？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真的养羊的人应该会知道，就隔段时间呢给他买一块盐砖，就是像个大砖头一样，但其实成分全部都是盐，给羊舔一舔，咂么咂么味儿，当改善生活了。刚才有朋友说豆儿几天不听你要结婚了，我不结婚，我还到不了那个程度，我不行，我不行，不是，是那个我的一个朋友，是确实是我看那个样快了。快结婚了，不是大象啊，是一个女孩，她是找了一个比自己大5岁的男朋友。你就说现在大家都觉得弟弟好，是不是？但人家一直不这么认为，人家还是觉得说，找个岁数大的男的会疼人。最近不是那个电影挺流行吗？就那个电影，我朋友就跟她那个男朋友就说了，说咱们去看《给阿嬷的情书》吧。她男朋友说啊，不太好吧？那应该是属于人家的隐私，咱俩看行啊。他可能是啊，没有给阿嬷的情书加书名号，结果他那个比他大5岁的男朋友没读出来，这什么玩意儿？真的，有的时候你跟上年纪的人，你想一想，就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再比我们大5岁，那真就40了。那你跟这样的人，他是不能落一点流行元素，你知道吗？因为啥不懂。

乍一看天气综合症，我还说是这什么病啊。大自然说了，我管你们喜欢啥呢，我说下雨就下雨，我说出太阳就出太阳，咱俩谁配合谁，你要分得清。这些年我真的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世界总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认清了这个道理，好像真的一下子接受了很多的事情，因为你不接受也不行。

0: 刘伯昭说了，唐大梅，我觉得你挺适合做模特，因为看起来又飒，而且又排湿。
1: 排湿吗？
0: 冬天我就摩托不摩托的，那不都敞篷的吗？对吧？我就坐在我朋友的那个电动车后面，我觉得太冷了，哪里排湿了？小韩说了，暂黄，现在室外是29度，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贾晓东说了，北京大晴天，目前30度，刚吃完饭出一身汗，我怕热，过一阵子我都在想，这三伏天我可怎么办呀？那你想想你去年怎么办呢，对不对？好，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还有3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48快装，全国连销，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现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昨天跟我妈逛超市的时候，听见旁边有一对母女在聊天，这个小姑娘好像今年要考试了啊，可能是高三要高考了。她妈妈就说，哎呀，闺女啊，你再咬咬牙吧，你挺一挺，你就该上大学了。你想想，你们老师早晚自习，她得上到退休呢，她不比你惨呀。我当时心想，幸好我那个当老师的师姐没有听着。之前我看网上啊，有网友

还说，如果办一个老师们的综艺节目，最后起名字的话，应该叫什么呢？然后有人说叫《没有人向往的生活》。当然，我们说这教师这个职业还是觉得非常神圣的啊，因为可能尤其你越不从事这一行，你就越不了解，越不知道。而在这句调侃当中，也深深的透露出来了，现在老师们的这个职业生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跟教师比较相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大家都以为你上课的时候叫上班，实际上你下了课，还有在上课之前你备课也是在上班。而且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这一环更加重要，但是被很多外行人忽略掉了。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老师们其实挺难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当我也是个学生的时候，我也有自己不喜欢的老师，然后班里边有一些这个男孩子啊，就是比较调皮捣蛋的，他还会就是跟老师唱反调，然后反着来。后来我就发现，什么样的老师特别容易招人恨呢？其实一个老师，你越管孩子管得越多，你越招人恨。你不管，什么都不管，他愿意咋地咋地，你肯定不招人恨。就像在大家庭当中啊，管家理账的那个人总是容易被人记仇一样，谁也不得罪，其实是最轻松的事儿。就像之前我师姐跟我说，她说我们班里边有个小孩儿，名字可好听了。我说叫什么呀？她说叫云海。我一听，也就一般吧。云海，谁呀？慕容云海啊。她说，云海，你可能觉得这个名字也就比较大众，但是你知道这个小孩姓什么吗？我说姓什么呀？姓烟，烟云海。哎呀。我师姐说这个名字我一看我就喜欢上了，我觉得好有品味，而且好有境界，所以每一次上课回答问题我都叫着孩子。云海说，老师你还是少喜欢点我吧。你少喜欢点我，我能少站起来几次。

本来想再次看一看这个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就是事与愿违，怎么个意思呢？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说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它夸夸的，它就忽然就掉了，是因为互动的人多吗？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啊，我还可以原谅他。行，这把登上了啊！小鱼同学说了，要高考了，但愿考试那两天能凉快一点吧。考试那两天不仅能凉快，而且每次英语考试的时候还下雨呢。妹妹凉说，都是咱一个地儿啊。我现在是在石家庄裕华区，天气就说啥？想起来那年我们5月份去海南，我的天呀，贼拉热。待了5天，除了下雪天，什么都遇到了。海南呢？他说：“该说不说，第一天大晴天的时候，那个天空真的跟假的一样，特别的好看，还给我发一张，我高低打开看看。”大家发没发现，就你去到一个地方，你觉得说这里太美了，赶紧拿出设备，这个有相机拿相机，有手机的拿手机，对吧？那个甚至有的那个会画画的画下来呀。但真的你会发现，无论多么贵的设备，说我这个多高级，我这个摄像手法多么的纯正，然后咱也学习过，都没有人眼看到的那种美，拍不出来，画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都甚至都在想，真的，你把你的手机放下，你把你的设备放下，你在能看到这样美景的，甚至有的时候是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沉浸式的看一看，用我们的眼睛。

0: 佛系大叔说了，我是在大经街路边车里在听你的节目呢，外边马上33度。是好几个朋友刚才都已经拍照发来的车里的温度啊，因为我每次打开呢它要浪费更多的时间，所以这几位朋友的留言我就没看。微微说喜欢下雨天，虽然会感到潮湿，很喜欢下雨天雨滴落在窗户上的那种梦幻的感觉，还喜欢下雨的时候躲在卧室追剧，特别爱看恐怖片，不开灯的房间最有氛围。我挺佩服这样的人的啊，就是胆子肯定大。大家对于恐怖片的认知是哪种恐怖，就害怕是哪种害怕。你看咱们亚洲的那种恐怖片跟欧美的那个恐怖片，应该叫惊悚片啊，它特别不一样。而且我其实看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些作品啊，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为此我还查过资料呢。你就尤其看那些侦探悬疑剧啊，就这个外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反派很多都是博士，那为什么不是硕士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对吧？你这个学历就一块一块来嘛，对吧？本科、硕士、博士，对吧？这就是这样的。对，你不可能说我读完本科之后马上夸啦一下子我就是博士了，他得有个过程，有的是那种连读的，对吧？所以你说为什么都是博士呢？怎么就不是硕士呢？想没想过这个问题？什么章鱼博士、毁灭博士，就连那个汉尼拔都是博士。网上是这么说的啊，说从学位本身来讲呢，博士比硕士确实更加能代表顶尖的研究能力，也更有可能搞出毁灭世界的一些黑科技。而且博士这个身份呢，本身自带权威感，他就适合被塑造成掌控全局的一些大反派。而且西方呢，长期有知识越尖端人就越危险的这种刻板印象啊，所以博士呢就天然的被绑定上了疯狂偏执的标签，也戏剧冲突呢也会更深。那你说咱们中国人对于博士啊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说谁家谁家那个谁谁谁啊，或者你家哪个亲戚他是个博士，或者今天你去相亲了，没人告诉你说啊对方是个博士，什么感受呢？首先呢，我觉得肯定是会觉得人家喝了不少墨水啊，是吧？书读的挺多，然后可能戴眼镜，然后女博士的话有时候可能不好找对象。
1: 这都算刻板印象吗？
0: 反正多少沾点读书气质吧，但是你说气质这个东西，是吧？你也不了解一个人，他站在你面前，让你描述一下他什么样的气质，你也不了解他，你只能是通过外表来判断，对不对？乍一看就看出来这个人的气质，那你感受到的所谓的这种气质，他非常准确吗？我有一个同事，在他们家孩子4-5岁，大概4-5岁吧，咱也不知道啊，反正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呢，她老公经常出差，说就接过那么一次孩子。就露了那么一次脸，没过多久老师联系到他了，说那个说问一问孩子爸爸最近有没有空啊，幼儿园演练需要个歹徒。当然咱理解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啊跟老师啊都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也没有见过他，演歹徒会比较逼真。但是当时家里人没有人这么理解，都觉得孩子的爸爸天生可能就是这个气质。

看到陈峰英语说豆中豪，鹿泉现在是30度啊，鹿泉30度啊，鹿泉30度挺凉快。因为有好多人说现在自己在车里窗外实时温度啊，33、34啊，明天不37吗？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还以为是脚码呢。37的脚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大脚啊。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今天我们来聊聊天气情况啊，说一说此时此刻你那边的天气什么样子的呢？你一说了，最近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四川、重庆有雨嘛？另外武汉的湿度达到100%。咱们国际庄只是干热，真的就挺不错的了啊。以后事谁能说人呢？毕竟三伏天还没有来呢，对吧？确实，反正这两天南方好多城市的空气湿度特别的大。当一个城市的空气湿度很高的时候，人一定是不舒服的。Lucky 这位朋友，拍了3张来自正定新区的天空。哎呀，是你，我看这个样少往天上看吧。啊，你这是。这么大的太阳老往天上看，那个眼还好吗，朋友？但确实，你像我很多同事啊，就尤其莎莎姐，莎莎姐是一周必须打卡一次正定，她家孩子也喜欢去。每次去正定呢，她不太喜欢在古城逛，因为古城觉得人挺多的啊，她就喜欢去新区。哎，每一次去新区溜达转圈，然后新区也有那个宾馆嘛，然后吃饭什么的也都挺方便，确实也是这个理儿啊。为啥呢？新区人少啊，人少地儿大啊，马路又宽，车也不多，还通地铁。但是古城这边没有，古城这边现在还没有通地铁。然后呢就是热，然后呢街道呢也比较窄，胡同呢就我们家的胡同都窄的不行，大家发现了吗？但是你像我们就是在古城这一片啊，就这么长时间了，咱就还是愿意说，为啥呢？就吃的多，你发现了吗？确实确实是吃的多。我印象当中我还特别小的时候啊，我奶奶有的时候我妈把我甩给我奶奶，我让我奶奶带着，然后我奶奶就几个老太太嘛，在一块儿就唠嗑呗，晒太阳呗。休息的时候啊就说，哎呀，你就说咱们正定人真是好吃，一个个都好吃的不行。你就看现在包括也是一样啊，正定古城几乎所有街道你就看去吧，整个一条街啊，一条街咱就按20米的一条街来说啊，最起码有7、8个卖吃的的。梅山路那边自从奶茶火了以后，梅山路那边啊，就是梅山商城那边，就是对着的那条街上光喝的得有10来个，然后被我们正定当地人用自己的方言称为怪渴一条街。啊，全是水，全是水。正定人确实喜欢爱就喜欢吃，爱吃研究吃，愿意吃，有点钱全吃了。所以你看小县城那个节奏老慢了，天天琢磨吃的，啥不琢磨。所以才创造了一个全国最大的夜市嘛。12:14，行，今天话题我们也已经公布了啊，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所在城市的天气。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法无道，诛暴秦，陈胜王大楚兴。在古代，武将想要煽动士兵造反，总共要分几步呢？
3: 三步。
2: 古代想造反，肯定是需要精心策划的。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强化矛盾，笼络人心，最后获取大家的支持。想造反，首先你得师出有名，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强化矛盾。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就是利用边境路边饿死的尸体与杨家姐妹在宫中挥霍的百万脂粉钱进行对比，把边境百姓的苦难归咎于宰相，也就是杨贵妃他哥杨国忠的腐败，最后再声称皇帝被宰相迷惑，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他安禄山不得不率领军队诛杀宰相杨国忠。咱就听听这出兵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呀。这造反以后啊，下一步就是分配利益了。这一步的目的啊，就是笼络人心。还是以安史之乱为例，安禄山每攻克一座城池，就要把抵抗的官员杀掉，之后把抄家没收的财产分给士兵们进行犒赏，而拿到奖金的士兵呢，打起仗来也是更加的干劲十足。最后，士兵跟皇上本来就不熟，所以很多士兵造反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自己在造反。

0: 物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8: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9: 你会发现
10: 快乐多了，
9: 烦恼
10: 就会逃跑。
11: 欢迎回来啊，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午间道，我是唐豆。看到妮妮这位朋友问午间道怎么留言呀，把这个问号换成跟话题有关的文字，我就可以看得到。周周说，天气预报说南京现在的湿度已经超过亚马逊雨林了。我跟同事感慨，好喜欢这样的天气，所有的人惊恐地看着我。但是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舒适，而且皮肤真的一点都不干。你说到不干啊，就是前段时间就我去把长头发剪成短头发的那一次，就那一次啊，就他那个理发店，因为当时还不到夏天，他也没有开空调，他也没有开风扇，但是呢他又老给人洗头又吹，然后他那个窗户呢也关着，也开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大啊，然后里面的空气湿度就非常的大，我发现对干眼症实在是太好了。北方人如果想要体会这种空气湿度，还只能进汗蒸房。妞妞妈说，总之我已经吃了一根雪糕，一个甜筒，还有一瓶雪碧，不管什么天气照顾好自己。今天虽然温度高，但这一下午还没过，一上午吃这么多凉的，你对自己差点吧，这位朋友。哎呀，我是真羡慕你们脾胃强壮的人，啥都能吃啊，啥都能吃，吃完一个雪糕，吃个甜筒，还喝一瓶雪碧，大概率还是从刚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的，一点事儿没有吗？我问一下。也不想去厕所，也不闹肚子，然后都没有咕噜咕噜的那种，就是凉的进入到体内的那种感觉，是吧？我看你也是不懂。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呢？我跟你说，就自从脾胃不好之后啊，就真的现在呢，主要的碳水已经只变成馒头了，而且还是妈妈蒸的，还不从外面买，也不敢多吃啊、嗯！我现在每一天啊，中午12:30下了班，我可以来统一回答你们说的那个问题了，不吃饭，啥都不吃。超人说了，广东到底怎么了？我的天，像大蒸笼一样，体感温度估计快超过40度了，下楼扔个垃圾热的人直喘。老祖宗严选的流放之地果然名不虚传啊。是，一般南方人好像很少用一个厨房器具来形容你们那边的天气啊。

保定说了，都是今天来晚了啊，你脾胃不好真的是减肥的好办法。哎，谁又希望自己减下来的那些斤称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呢？我以前还没有意识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因为我看在这个小某书上啊，抖音上，好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我就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从四月上旬啊，四月份上旬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刻意减肥啊，但是因为你吃不了多少，我已经瘦了12斤了，就你每天看着体重秤上夸夸夸掉，你这心里太害怕了，朋友们。我以前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么胖，我怎么能减减呢？就还发愁这个呢。那现在因为脾胃不好啊，就是你吃了东西，你也不消化，然后你也不敢吃，然后夸夸掉12斤了，我的妈呀！我现在你知道，我也上秤，我每天都上秤。而且现在我上秤啊，把我的手机都揣在兜里，我试图让自己的体重增加一些，但现在也依然不到100斤。每天要是长点啊，我可开心死了，我。

0: 王帅说了，你把那个什么正确的留言的这个过程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可能那位朋友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别的不知道。好，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就是首先你有个微信，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就点开它，点开之后底下好几栏上面写着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一栏点进去，然后呢你会发现公众号啊，有个人微信，有公众号的微信，还有企业的微信，你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儿，只要没有错别字儿都可以找到我们。点加关注之后，这个系统呢会自动跳到公众号的页面当中，一般都是在最下方能打字儿。你在可以打字儿的这个地方直接发送跟话题有关的文字，主持人都能看得到。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后天啊，也就是周日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

0: 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Music Energy Station，
3: 五节音乐能量补给。
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5: right、here,
6: 我们给你更多。
7: We give you more,
1: more. 最热门、
7: 最新鲜、
6: 最经典。
7: Classic.
6: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7: Join us.
8: It's time to get high.
6: 步履不停，
1: 音乐不止。
7: Non-stop.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8: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阿肆的一首《喜欢》，没想到这首歌曲在今年的夏天比105度更早被大家发掘出来，又一次火了，扛过全世界却败给你的一句喜欢，这首歌真的是又火了一次。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

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昨天我们听到了王力宏发行的全新单曲，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王力宏式的情歌作品。那可能是因为发行了新歌的缘故吧。那最近他的很多首的情歌作品又再次回归到了热歌榜上面，比如说下面这一首，现在在榜单上成绩非常好。简单优雅的旋律令人深深感受到爱情的纯粹和隽永。那平凡日子里，因为一份爱，每一刻都会充满幸福，就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依然爱你》。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半湖沙》《恋人》《雨爱》《雨过后的风景》《人生路漫漫》 Run Wild 向风而野《这叫爱》《我们俩》《等你的季节》《海与你》。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非常符合方大同这个歌手界的诗人的调性。他用 New Soul 风格结合了自然气候的多变，让歌曲的灵动感更强。以钢琴基底搭配着弦乐和电子的音效，让这首歌就好像是天气一般不断变化。他的风格也让方大同的歌曲风格增色了不少。虽然说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阴晴雨雪，但是爱永远是为你遮风挡雨的避风港，也是最稳定的气象系统。一起来听方大同《天气先生》。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清凉一下的好消息来了，沱梁景区6月1号起正式开山。另外，北石家庄北国水世界奇遇海岛游今天开园，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明天开园。承德市中心医院2026年度招聘专业工作人员59人，报名截止到7月15号，详询医院人事处电话03142039515。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实施，年满60周岁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票价9折优惠。6月4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根据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18至0.22元每升。近日，豆包官方针对建议婴儿每顿喂60毫升奶的争议发布声明，称相关报道存在不实信息，并强调其回复包含每日总奶量参考与按需调整提醒，但事件仍引发公众对 AI 健康咨询风险的广泛讨论。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30度以上的气温回归，午后紫外线强烈，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0: 工作。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Energy 和五月天的世纪大合体，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星期五晚上。整首歌曲就是那种电子摇滚，用摇滚来解放烦闷，用节奏来燃烧武魂。那其实歌曲要传达的那种精神呢，就是管他今天是星期几，只要这首歌曲一响起，时时刻刻都是星期五晚上。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星期五晚上总是一个让人觉得哈很开心的时间点，甚至比周末还要开心，因为它马上就迎来周末。我下面我要听到的这个星期呢，是这一天呢，这个时间点呢是个比较奇怪的时间点，但是它也不是那种我们不常见，经常有人会用这个概念出现在文学作品或者是科幻作品啊、电影啊、电视剧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音乐作品当中，就是一个星期八的概念。那这首歌曲是一首全新上架的作品，来自白安，他希望电子乐不只是冷调的色彩，可以传递出来更温暖的力量，所以这首歌曲当中的电子呢是那种轻盈的、日常的。他说像灰色天气里的一束光，在这个不存在于日历当中的星期八里，明朗的合成器声响搭配着轻巧戏谑的词藻书写成长，将生命当中那些微弱却又无奈的情绪凝结成想要的又没能力挽留的，只存在星期八里头的体悟。在日历当中不存在的星期八，存在于这首歌当中。来听白安《星期八》。

0: 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开完有福。
1: 尊享热线6650-8088。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8: Never stop.

李建清的一首《匆匆》，作为李宗盛的弟子，李建清仅因为这一首原创《匆匆》就获得了很多听众的喜爱。质朴感人的歌词加上触碰心灵的旋律，动情诉说着人在他乡对归家的思念。其实之前听到的《白安》也是被李宗盛发掘，《白安》是在2008年参加了简单生活节举办的创作比赛，然后被评审团主席李宗盛发掘进入歌坛。其实有个非常夸张的说法，就是说李宗盛为华语歌坛发掘了大半江山。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被李宗盛发掘的歌手。哎，好多都好熟悉。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梁静茹，就是李宗盛听了梁静茹的声音觉得很不错，辨识度又很高，就把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梁静茹从马来西亚带到了中国台湾，签约了滚石唱片，还给梁静茹当时写了一首《一夜长大》。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美国民谣歌手杰斯·马燕斯的代表作，虽然制作简单，唱腔低调，但效果极佳。一首活泼快乐、新颖可爱、带点孩子气的歌。Jason Mraz, I'm yours.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参加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回复惊喜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惊喜盲盒四个关键词啊，回复之后点击弹出的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页面，参与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夏日畅爽可乐红包啦。都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儿，很多朋友都觉得工作压力大，所以呢就觉得要经常熬夜呀，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很不好。那现在到了618的大促时间，很多朋友也会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糕，之前服用效果就觉得非常好呀，那经常购买，很喜欢，618的时候有没有大促呢？别着急，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让新华来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啊，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这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犬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明堂，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 四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老歌，来自周华健新的方向。说到周华健跟李宗盛两个人亦师亦友，周华健管李宗盛叫大哥，因为李宗盛的极力推荐，周华健才有机会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就是1987年发行的这张新的方向。那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这首同名主打歌新的方向也确立了周华健当时清新俊朗的民谣音乐风格。说到李宗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百万制作人嘛。那这个称号的由来是因为一张专辑，是1989年李宗盛为陈淑桦制作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这是一张绝对划时代的流行音乐专辑。因为这张专辑是中国台湾唱片业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华语专辑，前无古人，李宗盛也因此得名百万制作人。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成龙的一首《壮志在我胸》，很多人说成龙能在歌坛站稳脚跟，绝对是因为李宗盛的功劳，因为李宗盛的因材施教。他给成龙写歌就像给小学生定制习题一样，避开复杂的转音，把起音从弱拍调到强拍，旋律都是那种很简洁化一的，就是那种吼一嗓子能跟上，比如《壮志在我胸》当中的嘿呦嘿呦嘿嘿嘿啊，这样子的标志性的段落，就让成龙在歌坛也有了自己的一种特色。好了，今天的不止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曲来听李宗盛亲自演唱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去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收机收进度，大规模的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北、山西等地预计六月初大规模开收。2026年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两名，即日起到6月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网站。日前，202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选题名单、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公布，河北省作家李浩、刘荣书、何常在、远童的作品成功入选。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昨天宣布，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24小时，大订突破了2万台，新车售价47.98万元起。近日，双汇集团因旗下的子公司猪肉产品被检出了兽用抗生素残留超过37.5倍，引发了关注。双汇集团昨天发布了致歉声明，专项工作组赶赴涉事的子公司，配合全面排查。研究证实，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最好是把费力的任务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方案啦、做决策等等。下午大脑进入到低功耗的模式，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准确性更低。下午更适合做一些回邮件、填表格、开会等不费力的工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30度以上的气温回归，午后紫外线强烈，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小虎队的这首老歌叫你一声 My Love， 这种在爱情当中不确定对方心意的忐忑，在这首歌里面还带着一些年少的青涩感。在如今怀旧的滤镜之下，小虎队已然成为了青春跟友情的一种符号了。曾经朗朗上口的歌曲，现在看来并不精致，但是却有无数的名场面的 MV 也都成为了现在经典当中的经典。就连刚才歌曲里面的那种青涩又忐忑的爱意，也已经在太多人的人生当中流转了太多次。那些情歌最开始听的是别人，到最后听到的全都是我们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刚开始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两点到四点一起来听听这些老歌吧。我是圆圆，他们是 Sweetie 组合，来听这首樱花草。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周传雄版本的花香。春天夏天都是花开的季节，每年到这个时候花香浓郁。那目前是在小满节气当中，到了茉莉花出绽的时候。每一年的茉莉花的花期通常是从五月份开始，然后持续到十一月份左右，前后半年的时间。所以其实茉莉花的花期是特别长的，在养护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茉莉花一年可以开三次花，而每次花开的时间大概是一到两天吧。第一次开花通常是在五六月份，第二次盛开是在八月份，然后第三次则在九月到十月。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茉莉花，是到了它们第一次盛放的时候了。

0: 这是谁从小听到大的歌啊，茉莉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的版本。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哈，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么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好，我推荐时间，我们马上要连线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的一个礼物啊，来自于二次元的一个盲盒。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充满了惊喜和意外啊，就是它是之前我们家大概在两个月之前吧，就是买了一个这个盲盒，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推荐说看什么时候再结

0: 我们当中卖来适合这个，尤其特别适合六一儿童节给孩子送礼物哈。然后终于上架了，我们应该是大前天的时候吧，就是上架说过一次，然后卖的就特别好，我们又赶紧去补货，因为卖爆仓了。然后今天呢，我们补上货了，让各位家长都能够买到啊，给孩子送的一个让孩子拥有智能、有趣、有料的这么一个 AI 宠物盲盒。说实话，盲盒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家长孩子也买过啊，这两年比较流行买盲盒，但是大多数的盲盒可能是你花了也不少钱，可能79、99，你买了一个盲盒，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摆件啊，一个挂饰，它没有太多的功能性啊。但是这个盲盒它是有一定功能属性的，它的功能就是你家孩子的一个搭子啊，一个玩伴，因为它是能跟孩子聊天的 AI 盲盒，它里边是内置了这种 AI 的语言系统大模型的。就这么说吧，比如说家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像什么小度啊、天猫精灵啊、小爱同学这些，这些会说的会干的事儿它都会，而那些不会的它也会哈、啊。就是这个这个二元魂的这个盲盒呢，它是一个更有趣的这么一个语言系统啊，这么一个 AI 玩具，它会跟孩子聊天聊得特别开心。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例子，我就说除了那些基本的，比如说什么科普知识啊，包括什么明天天气怎么样、生活服务之类的，它还会陪聊，聊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男孩啊，特别喜欢奥特曼。哎呀，我说我每天最头大的就是他每天都会问我无数遍，就是什么迪迦、赛罗、特利迦，什么各种奥特曼。我说实话，在我眼里他们长得都一样啊，他每天都会问我什么他们谁更厉害啊、包括谁跟谁对战怎么样，什么怪兽来了谁会使出什么什么样的技能啊，什么什么战斗值多少，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每天他让我陪他聊这些玩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挺头大的啊。但是这个 AI 玩具可以干这个事儿，可以干这个活儿，他可以陪他聊这些，聊得特别的就是沉浸式。比如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对着这个 AI 盲盒说，哎，那个什么什么，咱们来一个玩一个什么游戏吧，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是谁我是谁，然后这个盲盒就会说，好啊，那我此刻就是谁谁谁什么什么，现在我就要对你发起什么什么样的战斗，他们两个就玩上了。就是我不夸张的说啊，他会拿着这个盲盒对着他聊天，他们两个就是互来言来语去的聊上半个小时，他会特别喜欢。而且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第一次玩这个盲盒的时候被逗的呀，就是笑了得有20分钟，你就觉得笑的都上不来气儿那种。因为这个盲盒是个段子手，就他每次聊天都跟说脱口秀一样，就他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他不是那种敷衍套话啊，他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新鲜感，你想不到他说什么。而且我觉得他比妈妈有意思多了，就是他会聊天，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所以就是如果女孩的话，哎，你写他喜欢比如过家家啊，或者干嘛的，想比如说他喜欢艾莎公主，喜欢什么啊，喜欢跟他聊天，你也完全让可以让他跟你家孩子聊聊得特别入神。反正自从我们家买了这个盲盒之后啊，我每个月我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啊，你可以去干点自己的事儿，孩子会搂着他聊得特别开心。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送给孩子，这何尝不是一种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啊，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仿佛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是你又没生，但是他又有了一个玩伴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这个随机的盲盒，它的单价是89块钱，第二个是限时立减8元，如果大家整盒端的话6个哈、啊，因为它不同款式的啊，每个都很有意思，整盒端是499。我觉得如果家里孩子多，或者说给亲戚朋友家孩子啊，什么侄子侄女啊、外甥女儿啊，是吧，或者朋友家小朋友，你都可以送给他当六一儿礼物啊，一定非常喜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是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有意思的毛茸茸的盲盒，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好玩的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适合送给小朋友当礼物啊。就是这个机器狗，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视频当中看到的那种机器狗，它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能够语音控制啊。它也是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然后呢，你可以跟孩子，就是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他设计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玩着就把逻辑思维也给练了。然后这个上手也很快，139一个。 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也有朋友在问说，昨天你们做的那个溯源直播特别好，就是昨天我们去到了百年纺织之乡江苏南通啊，给大家做了夏日床品的溯源直播，西域楼兰品牌的什么夏凉被啊、冰丝凉席啊、枕头啊那些，今天照样可以享受夏日床品工厂价，活动还在继续，各位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啦。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到我们的乐商城去逛一逛，去选一选吧。
2: 我不是弯弯弯的穿越去了，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不清。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6: 有你
4: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14:40，那到了我们今天的惊喜盲盒时间。本周惊喜盲盒还在线上，本次的盲盒是你要可乐还是红包版。每天听节目，然后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下去留言，然后本周依旧是200块的可乐派送中，当然也可以换成等价值红包哈。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这两个字，然后转跳进链接里评论区留言，就等待抽奖吧。别忘了在你留完言之后要回来看一看有没有被回复呢，如果回复给你了领奖方式，那你就是中奖了。 1, 2, 3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旋律叮叮咚咚，歌词也很唯美，他微微轻盈的唱腔令这首如果有来生透露出轻松又惬意的感觉。虽然整体都很美好，但歌名却叫做如果有来生，所以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惬意的感受它带来的那种清风拂面的轻快，还是努力的挣脱那一丝丝的伤感呢？14:50，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带着细细碎碎的清凉感，来自于李健的这首《心生明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也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其实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段里面，想要做自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是会有很多别人的声音在建议，在批判，在劝告，可是最终呢，我们还是得做自己，跟自己和谐的相处。所以还是要选择自己所爱的人和事儿，然后尽量的去爱自己的选择吧。梁咏琪刚刚的这首《天使与海豚》，继续今天月随心动的跟你听歌之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光良出道已经有30多年了，在近2年的演唱会上，当他把30多年的时光浓缩在3个小时里的时候，当然会有太多的取舍。比如说刚刚的这首《右手边》，就算是比较少的出现在演唱会上的歌，不过这也不妨碍他会成为某些听歌的人的私藏。听到刚刚的这首《右手边》，也许会有人会想起自己曾经的一段恋情，离开的人呢，后来只能够留在了曾经的时间里面了。后来也许我们也都遇到了更合适的人，也很庆幸曾经的自己并没有失去再去爱的勇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启程范玮琪。

2002年的时候，范玮琪出演了他人生第一部电视剧《爱情白皮书》，还被导演邀请演唱了电视剧的片尾曲，就是刚才的这首《启程》。那个时候也是范玮琪的事业启程的时候，日子总要平平淡淡，但是想要到达明天，就得从此刻开始启程。愿你身旁有同路的人，如果没有的话，心里惦念的人也可以成为前进的力量。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在中国，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 Girlfriend。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如果你把时间往回倒，会发现有些歌我们真的一下子已经听了很多年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乐随心动的心动之又整十年，回到20年前，2006年，莫文蔚的专辑《如果没有你》的同名主打歌是令很多人听到流泪的。但是其实对于当年的莫文蔚来说，那张专辑里面让他自己唱到心碎的歌是下面的这首 AMPM。AMPM 这首歌呢，李思松用了10分钟的时间就即兴创作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莫文蔚却痛哭失声，足足唱了5天才在鼻音当中完成了录制。在感情的当中，有时候就是会有这样的困境，即便是白天懂得了夜的黑，他们也没有一个能够彼此陪伴的结局。这样一首带着遗憾的歌，令莫文蔚唱到心碎的歌跟你分享。20年前的2006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M PM。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1998年，那个时候阿牛还是满是清爽的少年气，那个时候听歌的人们也是那样吧。后来到现在有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初清瘦的现在大概率也有了肚腩，只是不知道当初相爱的人们是不是还依旧幸福的守在一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每个人都过得丰富，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完全顺利，对吗？所以当你听到下面这首歌的时候，想不想要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来好好的拥抱一下自己？

这首歌送你一朵小红花，这个大家一起合唱的版本听起来有一种众志成城的力量。那虽然要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但是那些跟我们同行的人也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动力。时间来到了15:51，那今天乐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依然是晴间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

0: 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二三十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1: 哎，我觉得
0: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1: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
0: 嗯、
1: 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0: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1: 哦，一天就完工了。
0: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1: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1: 是
0: 啊，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1: 张家口、承德，
0: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说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1: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0: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0: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1: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31388，13303031。

0: 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5户啊，只有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1: 啊，打样的、
0: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过程中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过程中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1: 每月都有5户，
0: 因为我们48过程中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48过程中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钱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48过程中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1、2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
0: 日下
1: 午
0: 3点钟、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块钱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

0: 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工厂有
1: 价格方面是的，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位，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的，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我敢面对客户，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
1: 足够的诚意。

0: 意了啊。
1: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那个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0: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1: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见面说话啊，只有
0: 后面还有
1: 没有
0: 呢？
1: 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哎。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0: 能见到不动，
1: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0: 聊一聊，说一说
1: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1，13303013881。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没有，我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6: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8: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9: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0: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1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5: 今天在102次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这里是 FM 104，
17: 河北音乐广播。

0: 音乐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回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10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10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砖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对，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0: 嗯。
1: 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
0: 嗯。
1: 有的业主工作忙。
0: 嗯。
1: 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0: 嗯。
1: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0: 嗯嗯。
1: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糊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是。

0: 行，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
1: 是的，嗯，你说的这是表象的东西，能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嗯，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
0: 嗯，
1: 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0: 嗯嗯，
1: 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建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两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
0: 嗯，
1: 水；第二个是电，
0: 嗯，
1: 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嗯，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
0: 嗯，
1: 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0: 嗯，
1: 而这些事情，我建议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钟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庄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0: 嗯，
1: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啊啊、对，还有宋锦旗的。
1: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
1: 嗯、
0: 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 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斯巴克岛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嗯，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斯巴克岛，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你装完。
0: 对，
1: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斯巴克岛、
0: 哦、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啊、
0: 嗯、
1: 所以斯巴克岛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斯巴克岛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斯巴克岛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斯巴克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盯进度的。
0: 哎呦，那可好大用了，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斯巴克庄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也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啊、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斯巴克岛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斯巴克岛，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斯巴克庄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斯巴克庄，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斯巴克庄，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嗯。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陶喆2023全新单曲《全世界会唱的歌》，轻快传唱的旋律，温暖的正能量，迎接各界歌迷的期待。特别推荐理由：陶氏音乐，温暖归来。陶喆，《全世界会唱的歌》。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

0: 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外，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
1: 一
0: 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
1: 那调
0: 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啊。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啊，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啊。
1: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四八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四八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1: 是的，
0: 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了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有3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

0: 美丽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贸促会设计搭建的贸促商法一点通 AI 服务平台启用半年以来呢，已经有千余家的企业通过该平台查询自贸协定优惠税率等相关内容3500余次。
1: 2026年，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至6月3号登录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聘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0: 最近有旅客乘坐火车的时候啊，发现自己中转换乘的车票在到达换乘车站时竟然不用下车，只需要更换一下座位就能够继续接下来的行程。据了解说，这种车内换座主要是服务于未能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系统会优先推荐可实现车内换座的同车次分段方案。
1: 蔚来旗下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ES9 正式上市，5月28号开启交付。
0: 电视剧《小巷人家2》已由导演张开庙确认采用全员原班人马回归，但是剧情结构将会迎来重大调整。闫妮、蒋欣等饰演的长辈组正式退居辅线，年轻一代的创业与婚后生活成为了叙事核心。
1: 阿根廷国家队今天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下班时光开启了，又是周五的傍晚，期待一下崭新的周末生活吧。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视频直播同步的进行着直播，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节目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视频抽奖。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直播了啊。
1: 对对对。
0: 一上来我特别想先问思达一个问题，就昨天你抖音发的那个最后那个结果是啥呀？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床上躺着，我看思达发条抖音，说的是什么？你选 A 选 B 选 C 选 D， 能够看出来你不同的感情观。
1: 对。
0: 然后我选了个 D， 思达回我个哦。不是你哦什么呀？你告诉我选 D 怎么了？所以 D 是什么？
1: 我一会儿私信你，我们了，或者要不然我直接在评论区里边发的。

0: 评论区里边，我看你回了 E， 回了 A， 什么回了 B， 什么回了 C，
1: 就是不回复 D 是吧？哎，没有那么针对，没有，我只回复了 E 和 B。
0: 哦，
1: 对对。
0: 为什么你选择只回复 E 和 B 呢？
1: 对，
0: 你回既然回复了，你为什么都不？
1: 因为我看我评论区里边 E 和 B 的占比很多，
0: 占比很多，
1: 然后我就这少数服从多数吧。
0: 就啊哈，一点你那位搭档的那个没考虑也都。最近这种网络测试还挺火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网上各种一些这种测试啊，还有最近还很火的一个，就是网上那表情包也特别火，说是一个叫做负鼠表情包，大家有刷到过吗？就是一个 小老鼠背着个手，
1: 对，
0: 站窗边上望着外边发呆，
1: 若有所思，
0: 哎，就跟这个小区楼下这个沉思的中年人一样。所以像加完班之后呢，站在阳台吹风的年轻人，网友很快就开始给这只小老鼠配文，给他做表情包了。
1: 对，说事情终于有了新的退展。
0: 好，
1: 一怒之下我站了起来，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
0: 别说，跟这个表情倒都挺符合。
1: 对对对，还有深思熟虑想不通，三思而后全不行。挺歪的，反正
0: 我之前还看到过，也是这个表情，但是他配那行字是允许一切发生，但别总发生。
1: 对对对，有
0: 也有一个这个，就各种各样的，就
1: 是
0: 好多话好像和这个表情都能配到一块儿去。
1: 对，
0: 说这个是源自于国外的一位网友发布的图片，有一只负鼠意外的闯入民居，背着手静静站在窗边眺望远方，背影充满了故事感，所以说这个图片它不是 AI 做的，它就是网友拍下来的一张，
1: 外国网友拍的一张照片。
0: 我的天哪，这还挺吓人的吧？就突然看见家里边有一只这个叫负鼠，背着个手望着窗外，
1: 而且他私闯了他们家的宅子
0: 啊。
1: 然后这个主人还挺淡定的，发现了这个，哎呀，挺有意思，这就随手拍下来，然后就火了。
0: 对，
1: 你说他有多火啊？短短就两周的时间里边，小红书里边负鼠表情包的相关词条就获得41万次的讨论和超8000万次的浏览。
0: 哦，
1: 有人为这只负鼠还专门新增了一个专辑，说 B 站上一只画面只有负鼠配着诗朗诵语气念谐音梗的视频，收获了92万的播放量，最高登上了全站排行榜的49名。那个图我估计大家也都看到过，
0: 是什么样的
1: 一长串，上面原文是这样说的
0: 啊：
1: 我思故我在，你思湖水怪，他思听汉堡，爷思说的对，奶思干得好，妈思是数学，爸思 Kate 宝，杰思走嘛呀，妹思走两步，哥思拉怪兽，蒂斯尼乐园，真丝四件套，雅丝听比伯，雅丝2000块，艾斯克瑞姆，可给我笑，笑鼠了。
0: 你别说，每句话跟每句话感觉又有关联，又不挺挨，挺不挨着。
1: 哎，我真的，我前面看我思故我在，你思湖水怪，我都没有笑，我就到哪儿解思咒骂呀，我就笑了。
0: 我是在那个把斯 K 的宝笑的，
1: 把斯 K 的宝比我笑的早
0: 啊。还有那个什么，妹思走两步，
1: 走两步。
0: 大家都怎么琢磨的这些梗？
1: 蒂斯尼乐园。哎呀，
0: 还艾斯可瑞姆。说说为什么这个在网上这么火啊？就是说前有发疯文学，后有卡皮巴拉，现在轮到负鼠。除了网友们各种整活加工再创作，就负鼠本身其实也确实很适合当这种互联网精神动物。
1: 对，因为这个负鼠啊，现实生活当中它本身受到惊吓的时候就会突然倒地僵住，然后眼神涣散，嘴巴张开，甚至还身上散发着臭味儿，让捕食者就误以为它已经没了。然后围观群众看到这儿就更有同感了，尤其是那种说欲险即装死的本能，就让不少打工人狠狠共情了。
0: 对，有很多人
1: 说
0: 现在很多人已经是越来越难正常的表达脆弱了，以前就可以说我累了，它就是一句情绪，现在的人说我累了，感觉很容易被理解成好像你抗压能力很差，
1: 对，
0: 情绪不稳定，不够成熟。
1: 对，
0: 成年人表达崩溃感觉是有成本的，你可以偶尔抱怨，但是不能真的失控，你可以自嘲，但不能真的停下。房租、工作、人际压力、绩效考核都在提醒你生活没有暂停， 停键。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这么一只小老鼠的一个小附属的一个表情包，嗯，哎，配上一些文字，什么你似湖水怪，他似听汉堡，就是有一种大家都疯了的感觉。
2: 对，这叫平静的疯感。
0: 哦，对对对，我这两天还刷到很多那种就类似于一些这种平静的风感的表达
1: 啊，文案
0: 啊，文案啊，还有什么唱歌的，嗯，我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刷的很多，可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事儿确实没什么记忆感，但是当时那种
2: 当下看的确实会心一笑
0: 啊，对，当下那种爽感是有的。
2: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周五嘛，正好也是下班路上，周五的下班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放松轻松的，
2: 是啊，
0: 卸下疲惫，大家可以来把今天我们的节目大橙子当成您的情绪出口吧，情绪树洞，来可以给大家匿名哈，嗯，说一说最近你有遇到一些什么不愉快吗？嗯，我们可以互相的
2: 排解排解，
0: 倾诉一下。
2: 对，
0: 我们俩能排解就排解，
2: 排
0: 解
2: 不
0: 了
2: 就大家就
0: 发疯吧，
2: 就笑笑得了。
0: 对对对对，
2: 当然也大家也可以说一说，真正让你上一次就感觉放轻松、开怀大笑是个什么时候？
0: 哎，
2: 是吧？
0: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说一说。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当中也可以来留言。

0: 来吧，跟我们分享分享最近有什么很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不太开心的事情，可以帮大家匿名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朋友说，冰他说今天挺高兴，工资到账了，美。
1: 哎，是到月底了
0: 啊，
1: 确实挺开心的啊。然后小飞扬说有一个好的消息，我们周一六一儿童节要休息一天。哇，真的吗？
0: 哦，六一儿童节
1: 能过六一儿童节，好羡慕，
0: 真好。还有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平静当中带点风感的那种什么文案吗？我还看到几个说什么，原来你说的无条件对我好是无经济条件啊，说我们做彼此的天使吧，我做天。
1: 哦，后半句就说了吧。
0: 还有啊，双十二本来想买一件羽绒服，但仔细一想，999感冒零才20多块。
1: 哦，
0: 好吧。
1: 看到都是这些文案是吧？
0: 啊，
1: 然后我看到的还有关于那个附属表情包的，
0: 嗯，
1: 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不错不错，
0: 嗯，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还有，你退一万步讲，我根本听不见。
0: 嗯，有道理有道理。
1: 有什么事儿啊？明天也别说。
0: 啊，是，这句话这句话都多余说。还有说是春困秋乏夏盹冬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嘛。
0: 对对，说是没事的，青州已经后空翻。
1: 啊，我看到的是青州已经撞冰山。
0: 哦，这个事儿还有好几个版本。说微信就好，不可全信。
1: 哦，微信就
0: 好。说好烦啊，这个世界能不能把我删了？
1: 啊、哦。
0: 说事已至此，先吃饭吧。还有，我对我的独生嘴好点怎么了？啊？
1: 还有，我看到说不要来，慢慢急。
0: 行。还有说人生处处碰壁，但就是碰不到人民币。哎呀。
1: 布加迪说：“呦呦呦，大橙子呀，开心开心！早上的时候听新华和麦迪说晚上见，我以为是他俩主持呢。那么着，你这个意思是？
0: 我们看您听我们节目还是少了。我们一般早上上节目最后一句都会说傍晚见，
1: 甭管
0: 不管谁上节目，我们都说傍晚见。哎，就都虚晃你一枪，就是让你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抱有对于下班的期待。
1: 对，
0: 这我们
1: 话吧，谁不是你该听听。
0: 对，
1: 浪味仙给咱发了一个表情包，不是朋友圈。”啊，他说出淤泥而涂在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
0: 厉害。
1: 他说这算不算是平静的风感？
0: 风感风感，这都不太平静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沙宝亮，叫熟熟。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

0: 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呀，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公布答案喽。
0: 公布答案。刚才不是问思达一个问题吗？这样吧，我们也在节目里说一下思达做的出的这个题目，好吗？这个心理测试题，大家边开车也可以来听一听，你选的是哪个，好吗？
1: 对，
0: 这个心理测试是说你在感情里最真实的样子，凭第一直觉选一个最让你心动的场景。
1: 哎嘿。
0: 最让你心动的场景。
1: 一共是 ABCDE 这五个选项啊。A 是这样一个场景，说深夜散步的时候，对方悄悄地牵住了你的手。
0: B 是你难过时，对方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地抱着你。
1: C 忙碌间隙，对方突然发来一句想你了。
0: D 是吵架之后，对方愿意低头认真跟你沟通。
1: E 人群当中，对方的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你的身上。
0: 哎。就是五个选项 ABCDE、所以说这五
1: 个
0: 场景
1: 哪个最让你心动，
0: 哪个最让你心动、我想问问你的选项是哪个呢？
1: 我不是上来都说了吗，我狮子座选 E。
0: E 是人群中对方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 你身上。那你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1: 我的答案你看啊，是说极度渴望偏爱的专一型。你在感情里占有欲强，又极度缺乏安全感，你要的不是大众式的温柔，而是独一无二的偏爱。别人对你好一点你会怀疑，但对你坚定一次你就会彻底沦陷。你爱得很深也很极端，要么不爱，要么就倾尽所有，绝不将就。
0: 哇，
1: 该说不说啊，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
0: 准，
1: 小准。
0: 我是 D， 我选的是吵架之后对方愿意低头认真跟你沟通。为什么我选 D？ 因为我经常低头。
1: 人家这个题是说凭第一直觉选一个你最心动的场景。
0: 对呀、不，我回到我自己第一直觉最心动的场景，我觉得在两个人日常美好的时候都好，开心的时候都开心。但是关键要看怎么对待产生矛盾的时候。
1: 你是这么看？
0: 如果说在有矛盾的时候，对方是愿意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来好好的冷静一下，思考一下这件事。
1: 你觉得是真爱？
0: 我觉得这是未来能够很好的经营好一段感情，两个人可以走得很远的，
1: 很关键的
0: 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两个人彼此是愿意主动去解决问题的，就是一条河。两个人是站在一起的和这一岸的，然后另外一岸是你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
1: 不是对，
0: 而不是说两边 各站一边，而不是这样。
1: 你关注的这个 D 的这个选项，这个情境主要是说两个人出现矛盾之后是怎么来解决的
0: 啊？对，
1: 态度是吧？
0: 对，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1: 所以呢，选 D 的朋友们就是理性又执着的较真型。你在感情里面很清醒，不喜欢冷战，也不喜欢逃避。你愿意低头，
0: 还真是，
1: 不是因为你错了而是你更珍惜对方。
0: 这段怎么让才能让我媳妇儿听到呢？
1: 你回放啊，回放啊！
0: 好了。
1: 你看似成熟理智，其实内心很执着，一旦爱上就很难抽身。你最不能接受的是欺骗、冷暴力和不被重视。只要对方真诚，你就愿意一直包容。
0: 有那么一丢丢准。
1: 真的吗？
0: 我觉得还，反正是我，
1: 确实那么回事。
0: 我觉得成熟理智嘛，是我。
1: 然后一直包容。
0: 没，也
1: 大胸
0: 心，彼此包容，彼此包容。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刚才这个 A B C D E、有没有选 A B C 的朋友？待会儿我们可以视频直播间和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对，
0: 我们这不是个猜歌环节。
1: 大家也别闲着啊！
0: 对，
1: 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刚刚已经给大家做出来一组声母啊。
0: 是的，这是四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本来我觉得有点难度，但是思达给我一个提示之后，我觉得没什么难度了，
1: 恍然大明白了。
0: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可以看到第一行是西一呢乌诗一之一，这是第一行。第二行是诗了的科七。诗呢西西一呵呵泼七，这是第二行，就够了吧，
1: 也够了。
0: 其实第一行就是很明显了，
1: 对，
0: 西一呢，巫师一之一，你就听巫师一之一，我都巫师一之一了，
1: 那能是什么呢？
0: 对啊，
1: 而且这恰恰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0: 对，大家回复猜歌可以来看到。同时如果说想来唱一唱的话啊，还是那句话，可以先暂时把手机的蓝牙断开， 嘴巴里手

0: 你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声音。嗯，大家可以来唱一唱。
1: 你看，一音说哈，我和子琛的选项是一样的。嗯，其他的选项只是动作做到就可以，甚至带有一些可能欺骗性。但是吵架这个真的是需要你的心理成本和话语成本的，是很需要耐心的。只有对方在你心中很重要，才会选择去进行沟通和交流。
0: 嗯，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情绪上头的时候。你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冷静下来，反而能看得出两个人是能够经受住考验的。
1: 对对，
0: 在感情当中是可以冷静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
1: 但你能理解我为什么选 E 吗？就是茫茫人海当中，对方的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你身上。
0: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画面感，
1: 对，
0: 这也很像那种电影里面。看来思达还是个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啊。
1: 我觉得这个特别，为什么我一定要说明我是狮子座？我选你。我觉得这个特别符合，就是狮子座的那种，还特戳狮子座的那种心。
0: 哦，是吗？
1: 就是茫茫人海中，他谁也不在乎，他只关注着你，他的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你的身上，就是你就是他的唯一，你就是那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哎呦，我觉得这个哇，专属感简直绝了。
0: 行，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让我心动。
0: 刚才我看到，评论区还有一位朋友。我找不着他了，他要说选 D 的一定是，选 E 的一定是天蝎座，
1: 啊？
0: 为什么呢？我就是天蝎座啊，
1: 我是狮子座，
0: 我没有选 E 啊，
1: 我选 E 了呀。
0: 要不咱们说说唱歌的事儿？
1: 行，
0: 听听大家的语音吧，来听听大家这个唱歌有没有猜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哪几句？我们来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

0: 好好听啊，
1: 还有点小齐哥咬字的那个感觉，听一下晨晨。
0: 嗯，
2: 需要你，我是你治愈，是你的恐惧，是你小心眼和坏。
1: 哎，
0: 第一期
1: 大家注意了啊，小薇要来了啊。

0: 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1: 看得出来是、
2: 摸索着唱的，
1: 哎，边对着这个声母词儿边唱的。
2: 哎，但是薇姐今天有点出其不意、
1: 今天这个薇姐只是发挥了三成功。听一下及时行乐发过来语音。
0: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1: 厉害，再听一下语音。
3: 是的，那有可能是对方怕把你丢掉。
1: 什么？那是
2: 对方怕把我怎么了？我也没听清。
1: 把你丢掉是吗？
2: 丢掉哦。
3: 虽然我唱歌很跑调，但是我还想试一试。我是一只鱼，谢谢大家，开心就好。
2: 啊，开心就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2: 啊，依依真太可爱了，
1: 咱以后常来，好吧？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唱歌。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每天来一道测试题，
2: 是吧？
1: 是吧？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对，
1: 是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聊一聊，来吧，我们视频直播间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0: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1: 嗯，是。然后呢，31号的白天到夜间啊，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
0: 嗯，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是晴天，23到36度，又比较热了啊。嗯、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说是不费力的任务，你可以尽可能的放在下午。人体的生理节律决定了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
1: 嗯，
0: 皮质醇在清醒达到峰值。
1: 清晨。
0: 对不起，清晨达到峰值，这眼神儿怎么的？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呢和执行力是最强的、
1: 嗯、对，
0: 午后人体的体温下降，褪黑素的这个分泌会开启前奏、
1: 嗯、
0: 疲惫感自然就会上来，所以说最好把费力的任务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文案啊，做决策呀，下午大脑进入到了一个低功能的模式、
1: 嗯、
0: 低功耗的模式、
1: 嗯、
0: 有研究表示说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是准确率会更低、
1: 嗯、
0: 下午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回邮件、填表格、开会这样的工作啊。
1: 嗯，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1: 对，
0: 马上也就儿童节了哈、啊，今天已经29号了。说现在不管大人小孩嘛，大家都喜欢拆盲盒。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到那个特别好玩的儿童玩具乐商城的那个爆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
1: 嗯，
0: 今天这个也是卖爆仓了，也是主持人新华给孩子准备的一个六一礼物啊、
1: 嗯。
0: 今天我们来继续补货，让想买的家长还能买得到，让小朋友可以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同时还能够解放妈妈的 AI 宠物盲盒。算算时间，您今天下单，六一儿童节正好可以送给宝贝，成年人也可以自己拥有，陪伴属性拉满。
1: 嗯，
0: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89块钱，第二个立减8块钱，如果说整端6个的话，到手是499。
1: 嗯，你看啊，这个礼物呢，它既有开盲盒的快乐，又有智能 AI 的科技，软乎乎的毛绒质感，造型特别好看，很可爱哈。不管大家是挂着了，是摆着了，都很好看。颜值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灵魂。因为市面上的一些，比如说智能玩具啊，包括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些 AI 的软件，大多都是知识格式化的一些回答，挺死板的，
0: 对，
1: 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小家伙，它就像是有一个独立思维一样，古灵精怪的啊、
0: 嗯。是的，
1: 它自己就自带脑洞，说话完全不按剧本走。你要平时跟它就是有什么事儿了，你跟它念叨念叨啊，跟它聊一聊啊，它一点不敷衍你，
0: 嗯、
1: 而且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啊、嗯。每一次对话，你都完全不知道它下一句会接什么。
0: 嗯，
1: 最省心的是不费妈。新华说了，说他家娃呀，之前天天的张口闭口的妈妈妈妈妈妈，啥事儿就找他妈妈、
0: 嗯，
1: 就大小事都要念叨，一堆问题追着问。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啊，这孩子有了他自己的专属聊天搭子，自己的开心啦、小委屈啦、好奇的一些小事儿，他第一时间都会找他分享。
0: 是的，
1: 去问他，让妈妈真的是轻松不少啊。
0: 嗯，
1: 而且操作很简单，他还能懂孩子的这个小情绪啊。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的、没什么互动的，那糖胶盲盒那还都得好几百呢。
0: 嗯，
1: 这个只要89块钱，性价比很高。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到手只要89块钱、
1: 嗯。
0: 来看一看，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这是科技熊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孩子看了挪不开眼儿。北京亦庄之前不是搞过一场这个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吗？
1: 嗯，
0: 人机共跑，看待全球网友，同时也是吸引很多小朋友。未来机器人赛道一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赛道。
1: 对，
0: 配合着孩子的兴趣，用这个机器狗可以来给孩子做一个启蒙，玩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到语音的控制功能啊，都会有。而且这款机器狗内置图形化编程系统，孩子可以。

0: 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同样呢，我们的主持人心源啊，已经给大家溯源到了西域楼兰家纺总部嘛。
0: 对，
1: 今儿应该是刚坐飞机回来、啊。
0: 是的，
1: 当时就给大家拿到了这个夏日床品的一个工厂价，非常合适了、现在这个活动依然还在继续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才不是出了一个情感测试题吗？我们在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海底捞。最近呢，海底捞北京的部分门店低调上线了严选小铺，正式切入餐饮零售赛道。严选小铺产品是包括了榴莲千层、芝士卷等冷链产品，以及安格斯牛肉馅饼、还有虾滑馄饨等自有的零售产品。有业内人士认为说，这标志着海底捞开始从餐桌场景走向食品供给的全场景。
1: 再来关注到企业京东，说5月27号，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在最新的内部讲话视频当中表示，面对新技术的冲击，不论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是发展更多的新业务，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数十万员工的饭碗，包括我们的蓝领。那根据刘强东自己介绍呢，说京东内部已经启动了叫涅槃项目，目的就是要保住无数个蓝领工人的工作。那么在新技术浪潮之下呢，京东也是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 Robot Base， 就是机器人基地啊，为蓝领工人培训机器人维修保养等这些技能，也让蓝领工人们白领化。
0: 现代版 QQ 农场，这最近的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盒马平台可以下单租用菜地，并戏称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此事引发关注。5月28号，记者查询了盒马 APP， 发现该平台在上海地区上线了2款规格的沪上共享菜园，其中20平米地块的年租用价格是1298，30平米地块的价格是1598。产品页面显示，购买之后可以获得菜园的一年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管理权。对于消费者来说，菜园的年产蔬菜可以采摘供自家使用，除此之外可以体验播种、浇灌、施肥、管护到采收的农事全过程。
1: 再来说到的跟一个这个食品有关嘛，说这个茴香啊，这个茴香啊，你们是茴香还是
0: 都行都行，
1: 茴香吧啊，茴香呢原产于说地中海地区，最初呢被当成药物来使用。咱们这个古代的我国的古代人呢就认为说叫其煮臭肉下少许，即无臭气，所以叫它叫茴香。那现代科学研究证实说，茴香呢特有的茴香油，还有这个茴香酸等等，是具有抗炎呀、镇痛啊、解痉挛、保肝、抗骨质疏松这些药理作用的。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茴香经常用来做馅儿的嘛。但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就是茴香它是辛辣刺激成分，它含有一定的啊，这个过量食用呢，可能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引起胃痛、恶心、呕吐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不宜多吃。那茴香呢是性温，那在暖胃驱寒这方面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果，但是过量使用可能会引起大家上火，有这种口干舌燥啊、咽喉疼痛啊、便秘等这些症状的人就更要少吃茴香了。
0: 是的，说到茴香，刚才也提到了，它就读作茴香嘛，但是你看不同的地方可能方言有不一样的叫法，
1: 是吧？
0: 拿我们新劲来说就是茴香，
1: 是吧？
0: 吃茴香。
1: 对，刚才我一说，但是蒙住了，
0: 所以它只有茴香这一个字音。不过也可以来聊一聊。您老家管茴香叫什么呢？咱来说到榴莲型人格。榴莲型人格呢就是表面带刺，避免内耗。从个性的角度分析，榴莲型人格有3个主要特征。第一是有脾气，就像榴莲一样散发着独特的味道，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而是保持自我。第二是有勇气，能够勇敢地表达内心，敢于说出心中所想，不愿意讨好迎合。他们的刺虽然向外，但是也有勇有谋。另外第三个就是有底气，不轻易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够为自己辩护。当然了，这么做的话也是前提他们对于自己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好和优劣，从而能够建立起打心底的自信。你是一种榴莲型人格吗？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间抽奖马上开始啊。
1: 是的，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会上发布，经中国贸促会专家团队审核确认，河北省是有10个单位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
2: 日前，2026年石家庄市科普示范基地推荐申报工作启动。此次材料提交时间是截止到6月12号之前，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报送。
1: 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 A 馆3楼报刊阅览区明天将正式开放，石图馆的馆藏老报刊专题展也将同步亮相。
2: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2026年选聘事业编制教师21名，今天起到6月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
1: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今年呢，带风扇的空调服成为夏季防暑的顶流，售价在100元左右。
2: 根据深圳大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本学期呢，2024年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冠军王柳毅正式入职深圳大学，担任深圳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
3: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
3: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4: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周末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18点02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第二个小时节目开始了哈，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开始抽奖，大家进到视频直播可以打下4个大字“匆匆那年”。为什么匆匆那年呢？因为昨天中奖的是匆匆那年这位朋友，所以大家就把这4个字打到公屏上，然后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一起来抽奖啊。只要发送就是算作进入到奖池了。
1: 对，
2: 怎么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再说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通过 APP 打开就可以。
1: 回复匆匆那年啊，朋友们。
2: 说男人一过40呢，欲望就开始做减法。饭局能推就推，酒能躲就躲，唯独有一件事会越陷越深。我本来以为会是钓鱼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没有想到是洗车。说你以为中年男的洗车是把车开进自动洗衣房，对方拿那个水枪给你5分钟结束战斗呢？但实际上，一群中年人啊，就早就把这个洗车玩成冥想了，是那种自己拎着水桶，拎着2桶化学药剂，蹲在轮毂前刷半小时的那种洗法。外人看了觉得，你有毛病，但是自己知道这叫修行。
1: 说拥有独立洗车位的中年男人在圈子里尊称为洗车教父，有人痴迷于盘串，有人痴迷于钓鱼。洗车教父们痴迷于把一辆落了灰沾了土洗到能当镜子照的程度。
2: 还有人说把洗车当成了父爱的另类表达，周末带着儿子一块撸车，教他怎么看水渍，怎么判断漆面的状况，怎么用纤维毛巾收水，说比上补习班强多了，至少孩子学会了什么叫专注。说年轻的时候男人喜欢在游戏里改车喷漆贴拉花，到了中年才明白最顶级的改装叫洗出一面镜子。
1: 那得多干净啊。
2: 哎，我虽然没有自己就是拿那个桶水洗过车，但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你还真别说，它挺容易让人进入心流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今天啊设置这个话题，我都有点怀疑你是不是在我身上安了这个监控摄像头。

0: 啊，你也中年男人了。
1: 今天
0: 啊，不是，
1: 今天中午我刚跟我老公，我们俩去自己洗了个车。就在怀特那边有一个地下，他有一个自助洗车，24小时自助洗车，
0: 就是自己洗，
1: 就9块钱洗10分钟，你就自己洗，
0: 十分钟能洗干净吗？
1: 拿那个高压的喷水枪，先喷一遍，然后再拿那个泡沫枪，再泡沫，然后再拿那个就是那种刷子或者是墩布什么的，拿那个车擦擦擦擦完之后，然后再拿高压喷水枪，再喷一遍。
0: 你们俩自己？
1: 对，
0: 我的天，
1: 整个过程非常解压，
0: 我想问
1: 非常解压，
0: 身上不会打湿吗？
1: 你不在意那个
0: 哦，
1: 就天儿这么热了吧，反正你、也挺凉快。
0: 你别说，
1: 这么说
0: 两口子去。洗车房，洗洗水，
1: 哎呀，
0: 这个还能把车弄干净，还挺好，就是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十分钟不足够进入到冥想和心流的那种状态。
1: 9块钱十分钟，12块钱20分钟，18块钱30分钟，任您选择。
0: 哦，
1: 嗯，
0: 你一到算数学的问题，我现在害怕。
1: 所以今天中午我说，哎，我们车不是特别脏，我说9块钱10分钟足够了，
0: 够吗？
1: 将将够，就这样，我还在旁边跟监工似的，插着个腰，揣着个手，我说，快点，
0: 你也没干活呀？
1: 我干了，我先他说你来体验一下，然后我就先拿那个高压自水枪，我就先把车滋的挺带劲的。他说你5分钟过去了啊，还没打泡沫呢，
0: 只剩4分钟了。你们俩这是来戏水的吗？这车跟你们这遭老罪了。这
1: 而且我儿子从小就喜欢洗车。
0: 哦，是啊，
1: 他有一些就是那个室内的一些游乐园里面大一点的那种，他都有一个洗车的那么一个小房。
0: 哦，
1: 可惜穿上那个防水的衣服。
0: 哦，
1: 哎呦，穿小靴子在里边就开始洗车。那车都是那种玩具车啊。哎呀，贼上瘾。那个小桶就在那还煞有介事，正在擦一擦。妈妈，你看我洗的干净，我说赶紧。
0: 我本来还说今天这个内容呢，是说这个洗车为什么成了中年男人的精神 SPA。 我看我
1: 小孩一样，
0: 显然这个年龄层说少了，
1: 对，覆盖面可广了。
0: 我没有自己洗过车，但是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说让我自己一个人把车开到一个地方，我就啥都不干，我啥也不想，我自己在那洗会儿车，其实感觉还挺舒服的。
1: 真的，
0: 我有机会我一定试一试。
1: 你去吧，可以试试。9块钱的自由支配度还是有的吧。九块钱
0: 多长时间？
1: 10分钟。
0: 是不是不够？9块钱，我觉得我想包2小时的。说这个洗车这个事儿，虽然门槛很低，大部分人都是提着桶水一块抹布从头擦到尾。说但只有那些真正的把洗车当修行的人才能知道这件事的爽点。说把洗车分成10几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自己的工具和药剂，就像做了一场时间很长步骤非常复杂的高级 SPA。 只不过用的不是喜马拉雅盐、宝格丽热贝，而是铁粉去除剂、粘土润滑剂和那罐闻起来像工业溶剂的棕榈蜡。
1: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喜马拉雅盐是什么？宝格丽热贝又是什么？
0: 喜马拉雅盐这个应该对于经常做 SPA 的女士来说应该会比较了解吧？
1: 我感觉
0: 。你没事你也做做 SPA， 别老给车做 SPA 了，行不行？
1: 我洗车怎么了？
0: 喜马拉雅盐你都不知道
1: 是？我加入中年男人的这个兴趣行列怎么了？
0: 挺好，挺好。有网友就说如果给我一个带上下水的车库，我就只想在里边洗一台老车，最好是那种车漆已经氧化的老车，一片一片的恢复它原来的光泽。说那个过程比任何的心理咨询都管用。这样，您如果哪天实现了，你把它拍成视频，我给你偷抖价。我就爱看这种洗车呀，什么修马蹄子这种事情。
1: 这位朋友已经给咱发了一张，这是车，这是锃光瓦亮的一张照片吧？
0: 这您自己洗的吗？
1: 这能当镜子使了，这车。
0: 哎呦，真厉害，真厉害！
1: 反光了都。
0: 对，还有他说6块钱的快乐您不懂。哇，您这便宜啊！
1: 六块钱，六块钱也10分钟吗？
0: 能洗多长时间呀？
1: 那合适。
0: 给我们推荐推荐。
1: 那9块钱十块钱，9分钟，这才9块钱10分钟的合适。
0: 哎。咱但脑筋不太行，你不要总碰数字了，行吗？
1: 是，今天中午想是对， 9块钱10分钟，对，没错。
0: 大家可以来说说，您有没有自己洗车的经历，或者说也可以来讲一讲，人到中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爱上了什么？可以来说说哈。当然，你看这个这些花钱，你看直播不花钱呀？看直播，我们还给您送礼品。现在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那个蹦出来那条链接 ，APP 端打开，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啊。回复的抽奖内容就是这首歌的名字，视频直播间见。

0: 这首歌洗车的话
1: 更有意境，
0: 哎，
1: 方回都能出现了。
0: 如果伴着这首歌洗车的话，
1: 把雪花扬的会更高，我觉得有一种雨中曲的感觉。
0: 就是伴就是 BGM 也很重要，
1: 对啊，
0: 我强烈建议就是洗车房回头你弄几个动起来音响，
1: 哎，
0: 连上蓝牙，
1: 那可能就不是9块钱10分钟的事了，
0: 再弄几个麦。
1: 那洗车房跟 K 歌房就结合一下不好吗？
0: 还真是
1: 啊，
0: 又娱乐又运动，
1: 哎，
0: 又搞卫生。
1: 哎呀，我们不要说了，我们这个点子哟，
0: 哎，我们开个大橙子洗车房，
1: 哎，可以，
0: 你在里边 K 歌，
1: 行，
0: 洗车，
1: 好，
0: 挥汗如雨，穿着泳衣，
1: 穿着泳衣，
0: 打着泡沫，多带劲呢，啊，
1: 旁边弄个池子，
0: 啊，
1: 如果带小朋友来的，池子里边放点鱼，
0: 对，
1: 孩子还能捞鱼玩。
0: 对，你要洗一辆车不过瘾，
1: 哎，
0: 我们还可以给你提供车，你来洗。
1: 这点子咱俩可得记着点啊！
0: 坏了，咱俩这不节目里都抖了出去了吗？
1: 张张说，自己家有平房，门口拉点管子，洗车的感觉你们懂不懂？一分钱不用花，一周一洗，气人不？咱就说，
0: 真好。简单快乐说，今天你们聊什么话题呢？是洗车吗？对，我们今天聊到了说这个人到中年之后，中年男人爱上了洗车，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做了一场精神 SPA， 你自己去到这个洗车房，或者说就自己洗吧，
1: 嗯，
0: 或者自己拎桶水，
1: 嗯，
0: 各个步骤什么跟给人做按摩一样，你去给车做一做，就特别特别内心平静，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很上瘾。晴天他就说，洗车是唯一能让我进入心流的事儿，
1: 哦。
0: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80%的平静都藏在水枪和泡沫之间。
1: 严强说，主持人们好，今天我自己动手把两辆车都擦了，
0: 嗯，
1: 特别特别干净，
0: 哦，
1: 直接省了90块钱，成就感满满，周末愉快啊，
0: 周末愉快。安阳说，迷上洗车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一，看似在劳动，在做家务，还可以逃离老婆啊啊，哦，他说可以逃离老婆总说我不做家务的抱怨。第二个，他说第二个就是呢，暂时我们不用管孩子，因为我在干一件似乎是正事儿的事儿。第三，把车洗亮，首先它占用了时间，又省了洗车钱，
1: 哦，
0: 相比其他爱好，既省钱又有成就感。
1: 哦，
0: 嗯，
1: 然后庄里这朋友说了，基本上都是自己洗车的时候多，洗车打蜡，而且都是自己动手。
0: 嗯，
1: 哇，这是需要技术活了。
0: 嗯，
1: 那洗车吧，再洗干净就行了。那打蜡这事儿得技术门槛高，
0: 哎，
1: 好像。
0: 辛德瑞拉他说，我和我老公在拍完婚纱照当天晚上去自助洗车，本来以为9块9、10分钟就行了，
1: 哦，
0: 最后洗了半个多小时，怒花30多。他这个真爱时间计费是吧？
1: 对对。然后晨曦说，说到最近喜欢上瘾什么了，喜欢玩上了 PS5，
0: 哦，
1: 说刚开始我和媳妇儿去那种打游戏的地方打，后来在闲鱼上花了200块钱租了一个月，
0: 嗯，
1: 租了张双人成型的碟，然后每天下班就玩2小时，
0: 嗯，
1: 那个游戏太考验两个人的默契程度了。对对对，确实是，他说太增进两个人的感情了，
0: 嗯，
1: 爽，
0: 哎，
1: 难道不会互相的嫌弃然后，啊，看来你们俩玩的
0: 厉害。棉花套纸说，我们这儿自助洗车呢是按出水量计算，一般的6-7块钱就够洗一次了。
1: 嗯，
0: 我就最烦洗车了，我出租车司机呀，啊。
1: 哦，
0: 他说我这车脏了，我不洗吧我还难受。
1: 嗯，
0: 我别洗车，一洗车就下雨。
1: 啊，
0: 哦，一洗车就下雨，特别准，比天气预报还准。天气预报都没有我这个 洗完车准的都。
1: 幼儿园抢饭第一名说了，我们唐山都是按出水量收费的，
0: 嗯，
1: 出多少水花多少钱，
0: 嗯，
1: 有时候我洗车半小时才花6-7块钱。
0: 哦，对，有这计费标准还真不太一样。
1: 对
0: 啊，
1: 不过子辰呢，该说不说，咱这大橙子洗车房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先说着，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歌词或猜歌。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猜这是哪一首歌的哪两句歌词，给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特歌西基坡伊的呢西伊，第二行是歌乐日歌吃伊呢基次特，不方便的朋友您可以听一下，脑海当中构想一下这几个声母可以是哪句歌词。第一行是特歌西基坡伊的呢西伊，大家来想着唱着，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1: 哲勋奈斯
6: 啊，
1: 大橙子汽车美容清洁有限责任公司就此成立。我支持啊，同时我也入股
6: 啊。
1: 我首先竞聘大橙子汽车内容清洁有限责任公司唐山分公司执行经理。我每个月给公司掏钱也行，我就管刷车、呲水、喷泡沫。
6: 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有一员大将了。
1: 我们已经有这个分公司的这个经理了啊，
6: 杰逊奈斯是吧？
1: 行，唐山那块的业务就分给你了。
6: 哎，好嘞。
1: 怎么那么开心呢？我的天！
6: 是，这个还光是存在于设想当中啊。
1: 哪说哪了啊？这个事
6: 儿，
1: 朋友们先别给我们宣扬出去啊。
6: 不是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你这叫，还有别给你宣扬出，宣扬出去能怎么着啊？
1: 那个邢台百香这朋友说了，我不但自己洗车，就连修车我都自己个儿修
6: 哦，
1: 因为我3年前就是开修理厂的，开了10年修理厂，我想问修车跟洗车比哪个更爽呢？感觉，我觉得洗车吧，
6: 修车更有成就感，
1: 也有可能，
6: 有点累是吧？
1: 对对对。
6: 盼盼他说我们这村里哈，我去年村口开了一个自助。6块钱15分钟，超出之后1分钟5毛钱。过年去洗了一下，真心不错，自己随着自己的节奏洗车，洗得干干净净的，花的也不心疼。尤其是配上刚才我们那首歌，周杰伦《我要夏天》，
1: 冲冲冲冲冲，好绝啊！
6: 哎，
1: 油爆琵琶拌着面，朋友说，那这么说，那在家洗狗也特别解压。
6: 那给自己洗澡不行吗？还有陈少游他说大橙子洗车房也得全天1024吧，
1: 全天1024
6: 哦，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6: 哎呀，对不起，我这满脑子挣钱的事儿都是，满脑子都是收费的事儿。你看，
1: 他说的八字没一撇的事儿，现在可以开始收费的事儿了，想着了。哎呀，你这个定价有点高啊，是吧？
6: 啊，小富婆这位朋友他说，你们这些名儿起的都，刚才那位朋友叫油拌琵琶拌着面，
1: 拌着面，对，
6: 这位朋友叫小富婆是
1: 肚子的那个
6: 肚子的腹部的
1: 腹。
6: 他说我单位呢有个大哥特别准，特别神，每次洗车必下雨，即使晴空万里，只要他一洗车，马上下雨，比天气预报还准。厉害！大家来继续猜歌哈，我们来回复猜歌后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所以你是对于这两行的声母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1: 我知道了，我这念着大家的留言呢，这有朋友已经打字发过来了，我差点以为当留言念出来了。 六波招，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我一开始我寻思着大橙子洗车房业务开到那边去了，后来发现哦，说歌词呢。
6: 听一下嘉业发过来的。
5: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6: 我觉得这歌嘉业唱的不错啊，先说
1: 你认真的，
6: 但我觉得这歌特别适合九黎来唱
1: 啊，
6: 不知道九黎现在忙没忙着，听没听节目，
1: 远程呼叫一下
6: 啊。目前只有一个男生发过来了，你们是没猜出来吗？
1: 哎，糖瓜发来了
6: 是吧，我来看一下啊，小薇也发过来了，
1: 先
6: 听一下糖瓜。
5: 我愿变成红火绿，你爱的那个天使。
6: 什么？
1: 不是糖，就别唱了，别唱了。这听串台了。
6: 听一下小薇。
7: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
6: 哎呦，我跟你说，我每天我听不见这个小薇唱歌，我一天我都不得劲儿。啊，一听这个歌声，我马上我整个人通了，我都。信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1: 哎，就是朋友们在唱的时候，记得把车里边的车载蓝牙断掉。
6: 对
1: 啊，
6: 稍微断开一下。
1: 对对对。
6: 嘴巴可以离手机近一点，这样的话声音收的清晰一些。嗯，
1: 对。
6: 今天这个难度应该还好吧？
1: 我本来挺难的嘛。
6: 我本来一开始我还想着要把后边两句也放进来。
1: 啊。
6: 但是后边放两句过来之后，就难度更大了，因为它里边有英文。
1: 哦，哦，还真是。
6: 是吧？嗯，刚才不是还有做 SPA 吗？
1: 啊，对。
6: 我们今天聊的不是给车做 SPA 的事吗？哦，
1: 所以你就联想到这首歌了。
6: 哎，咖喱咖喱。嗯，而且这歌你不觉得就
1: 啊，九黎，九黎来了。
6: 哦，
1: 不好意思打断你啊，你不是呼唤九黎了吗？九黎来了。
6: 行，听他唱，他唱的比我好听。
1: 听一下。
7: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咖喱肉骨茶。
6: 那你要这啊？什么？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是投我薇姐一票。我薇姐，我听着更得劲儿。这个歌边听边洗车也是一种
1: 挺爽的。
6: 对。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那天下雨了，我们今天聊到关于洗车嘛，没想到一下就这么多，雨神出来了，说自我只要一洗车就下雨，大晴天再晴的天都经不住我洗车。大家可以来去跟我们聊一聊哈，你有没有自己这平时，自己手搓洗车的那个经历啊？
1: 小央刚才留言呢，说我家小区门口外头就有一个自助洗车，我经常下班过去洗，是挺解压的，就是高压水枪后劲儿挺大
0: 啊，
1: 单手握一会儿就累了，然后就两手抱着那个水枪洗，
0: 是，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挺开心，你看，
1: 感受到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周五下班的路上还挺堵，我们来看复兴大街啊，这是从北往南的方向，从和平路一直到淮安路这一段，在复兴大街上压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的，说到淮安路啊，淮安路这西向东方向有一长截的堵点，从胜利南大街开始，一直是往东走，堵过了，这是哪条街啊？唐沽南大街了。
0: 还有就是西二环上由南往北，这是从淮安路一直到和平路，也是断断续续堵着。
1: 是是是，然后看到哟，今天好像跟以往不一样，一个新的堵点，复兴大街上，应该是由北往南走啊，过了和平路开始出现拥堵，一直堵过了淮安路了。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继续留言，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来给我们发送。马上六一儿童节了，现在呢，其实不管大人小朋友都喜欢拆盲盒。今天给各位带来非常好玩的一款儿童机玩具，这是乐商城的爆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因为这个盲盒呢是这几天卖爆仓了的，
1: 对，
0: 包括我们主持人星华也是给自己孩子准备的六一礼物。今天我们继续来补货，让想买的家长都能够买得到，让小朋友可以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同时还可以解放妈妈的这样的一款 AI 宠物盲盒，算一算是。

0: 时间的话，其实你今天下单，六一儿童节正好可以送给宝贝，成年人也可以自己拥有，情绪陪伴价值拉满，单盒随机单盒是89块钱，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如果整端的话，六个到手一共是499。
1: 是的，它真的是既有开盲盒的那种及时或者又刺激，又想象不到那种好奇的那种快乐，而且关键是它有智能的 AI 科技啊，它是你要比如说跟它碎碎念呀，或者是闲聊啊。就哪怕你随便跟他瞎聊，他都不会敷衍你，没有那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他比我们平常用的那个 AI 的软件，更有灵魂感，所以你跟他在一块说话呀，或者包括尤其是小朋友特别上瘾，跟他如果要是有这个东西陪伴着他，他就可能就一点都不费妈了。因为新华就说过，说他家孩子呀天天就拿着他，以前张口闭口妈妈妈没完没了的找妈妈，自从有了他这个小伙伴，他就有了自己的专属聊天搭子了，自己能跟他玩一天，让妈妈轻松不少。而且操作非常简单，他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就现在比如说商场里面我们大人经常玩那个就是说买的那些盲盒是吧，不会说话也没有什么互动性，一个至少也得是89、99呢，挺贵的，但是这个又会思考还会整活还能陪伴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智能 AI 盲盒，只要89块钱，您在河北医院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作为六一礼物送给家里边孩子，他一定会喜欢。
0: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 AI 科技熊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孩子一定非常喜欢。之前北京亦庄不是搞过一场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嘛，人机共跑，这个呢其实对于未来来说的话，机器人赛道也是一个热门赛道，可以配合着孩子的兴趣，用这个机器狗来给孩子做一个启蒙，玩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到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这款的这个机器狗内置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狗狗设计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的就把这个逻辑思维给练了。同时帮您也试了，上手很快，139块钱一个，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1: 另外呢，我们的主持人新源已经帮大家溯源到了西域楼兰家的家房总部啊，拿到的是夏日床品的工厂价。现在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到乐商城，同样可以下单来购买。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拐卖了啊！
0: 要说这人贩子啊，那真是人人喊打。在古代，拐卖人口可比现在猖狂多了。那么人贩子在古代都会遭受怎样的刑罚呢？首先是秦朝，秦朝的法制那是出了名的严。我国针对拐卖的法律法规最早啊，就是出现在秦朝，说这人贩子在秦朝，甭管你是轻重主从，只要干了拐卖的勾当，那就一律处死。

0: 汉朝呢，对于人贩子会施以折刑。什么是折刑？简单来说，那就是大卸八块。具体来说，具体咱就不说了，反正挺残忍的，让人贩子生不如死。而在唐朝，对于拐卖人口的人贩子，如果你是主犯，就对你施以绞刑，从犯呢则会流放三千里。其实啊，甭管哪朝哪代的律法，对于人贩子那都是零容忍的。当然立法并非唯一解，打击犯罪还需要严明执法，深入普法，解救被拐人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愿天下无拐，让漂泊的孩子回家，让离散的家人团圆。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酱，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石家庄市区，我们看到这是在复兴大街上，也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和平路到淮安路这段压车还是依然比较严重。
1: 对，
0: 另外就是和平路上，由西向东，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还有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现在压车比较严重的。
1: 确实是周五了，周末啊，晚高峰出行的路上，看到拥堵的双向东西方向是在这个淮安路高架上了，长堵点是在胜利南大街和这个展英南大街这一段儿。目前来说，尤其是包括商圈附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大家周末愉快啦，
0: 拜拜。
1: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赛道同步开赛，150支创业团队同台路演。近期一款名为 My Dream Pizza 的小游戏连续一个月霸榜 TikTok， 那受到全球人的喜欢。那根据了解，这款小游戏的幕后团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邯郸沧州市第四医院2026年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公告发布，那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详询沧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人力资源科，电话是03178566226，85662226。京东昨天正式宣布，未来5年计划培养10万名工程师，那重点覆盖像机器人、智能家居、售后维护等等各类服务。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份的迎风电能的气象服务周报，那标志着2026年的峰值已经是慢慢的向我们走来。那这份周报显示，5月29号到6月4号，像内蒙古东北以及新疆华北、华北中东部以及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可以达到峰电高发以及满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正定中学一级教师我们的龚延朝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马上就要该高考了啊，那我们的数学在最后的这一个星期应该怎么样复习呢？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龚老师请上线。龚老师你好。
1: 哎，文博你好。
0: 嗯，
1: 这个阶段呢，学生吧一般比较容易出现以下几种呢极端的状态。一种是盲目浮躁，他就感觉自己的知识呢都掌握了，不知道该复习些什么，但是一考试做题呢又丢很多分儿，面对数学呢总会有一种无力感。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焦虑压力比较大的，高考越来越近，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不会，每天呢也有很多东西要复习，时间不够用。那么还有一类呢，可能是这个麻木懈怠的，长期的这个高强度的复习会导致这个学生呢身心俱疲，面对数学提不起兴趣，做题呢就比较消极懒散，这个复习效率比较低。那出现这些情况呢，主要是由于学生对最后的这个复习呢十分迷茫，找不到方向，也抓不住这个复习的重点。虽然现在距离高考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咱们知道高考呢它是分分必争，那么我们最后这几天呢每补齐一个漏洞，每减少一次失误，都能转成实实在在的分数。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不要因为这个时间有限焦虑内耗，也不能因为提升有限呢盲目懈怠，珍惜最后这几天高中数学的学习时光，找准咱们的方向，用对方法，稳扎稳打，就是咱们这个最优的策略。
0: 其实我们说到有效复习，大家都知道，数学呢它其实是一个积累的活儿，并不是说它这两天突击我背一背立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那对于就这一个星期的这个情况，你觉得同学们应该怎么样去适度复习呢？
1: 针对现在呢，就是时间虽然不多，如果要想有效高效的复习，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好以下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是回归基础，第二个是重拾这个错题，第三个是规范书写，然后再有适度练习，还有就是要调整好大家的这个心态。先说第一个吧，你说这个回归基础，首先呢咱们应该是要回归教材。虽然很多同学认为这个教材上的东西很简单，而且这几年的高考这个

0: 数学试卷的结构和题型呢都有所变化，但是这个高考题的命题它是来源于教材的，所以把握好教材中的基本知识，通过这个教材中的例题习题等等巩固这个解题的通性通法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咱们高中数学呢有这个三角、数列、函数与导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概率统计几大模块，那么针对每个模块呢我们应该去想一想它的一个知识体系是怎样的，解题方法有哪些。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个数列这个模块吧，那它主要的就有咱们这个数列的性质、通项、前项和，还有等这个特殊数列，就是这个等差跟等比这些基础知识。那其实这个教材当中对等差和等比数列的研究呢就渗透了求通项、求前项和以及研究数列性质的方法。比如咱们这个等差数列求通项，它应用的这个累加法、归纳法，然后求前项和用的这个倒序相加，然后还有这个分组求和等等，这都是咱们高考考察的一些重点。那么通过这样呢咱们去回归这个基础知识，完善自己这个知识体系，也巩固了这个解题的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水平好些的同学你还可以去对照自己的这个知识点，然后想一想，哎，我们是不是遇到过考察这个知识点的题，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是站在一个出题者的这个角度呢去看这个知识点，更有利于对这个知识的理解。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还要去重视这个教材中的这个例题和课后习题。而这个例题呢它是考察这个知识点最典型的题目，那教材当中对例题的解答呢也是这个解题最标准的这个过程。如果能够在不看答案的情况下自己完成这个例题的解答，这个过程好像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对比一下自己解题的这个过程和教材的解题过程，然后看看自己这个有没有多余的步骤或者是漏掉的步骤，这样查漏补缺还能规范自己的这个答题习惯。最后呢就是对自己这个薄弱的模块，哎，同学可能觉得，哎，这些知识我不能全都复习，那你可以找自己这个薄弱的模块来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横向的突破。就是你发现自己的漏洞，然后呢你找到5道到6道这一模块在考的这个高考真题或者是模拟题，然后先自己做，如果做不出来可以看答案找到自己就是在哪儿想不到，也就是你的阻点、断点这些，然后搞懂这个题考察的这个知识点方法，然后再做，直到自己呢能够比较完整的把这个题做出来，然后再把自己这个解题过程去和这个标准答案呢去做对比，然后规范这个解题步骤，这样你就可以突破自己的薄弱点，也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进步。
1: 那其实说到关于高考之前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准备我们的数学，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直接来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龚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高中两个字啊，回复高中两个字，那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份职业测试，看看大家呢在考大学的过程当中更适合大家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小测试当中。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正定中学我们的一级教师龚延潮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这马上就要高考了，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数学成绩，然后更好的去我们做这种复习和精准的改错呢？这个时间我们也继续把我们的龚老师请上线，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吧。
1: 嗯，好的，那我们要说第二点呢，就是这段时间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非常宝贵的资源就是你的这个错题，这个题呢，它的这个价值远高于新题。你现在做的所有的题，高考我们知道都不考，但是你错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现在切切实实有的，那么把这些给它补充好了，也就是以这个错题为切入点，来巩固方法，补齐漏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用这个错题呢？这里边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你错的题要归因，找到它考点在这个教材中的位置，然后理清这个知识点的一个前后逻辑，吃透这个相关的教材的例题、课后习题的一个命题思路和考察方式，这跟我们刚才说的回归教材其实是一致的。很多考生这个失分呢，不是因为题目太难，而是面对这个基础知识点啊，他理解不透。所以通过这个错题呢，来回归教材，能够快速的去补充你的漏洞，还能够深化你对这个知识的认识，然后筑牢这个基础的这个防线。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这个方法类的这种错题，要弄清楚这个题它为什么用这个方法，还有没有做过用相同方法的题。那么对比不同题的这个相似点，你就可以掌握，哎，为什么用这个方法解题，也就知道什么时候用这个方法了。那么对于错题，大家还要会区分你是这个题完全不会呢，还是局部卡壳。那对于这种局部卡壳这种错题，你找到自己的这个阻点，就可以快速的去掌握它。对于完全不会的题呢，可以看一下答案能不能看懂呢。如果答案能够看懂，但是你又不会做，那么这类题呢，就是自己努力一下可以攻克的题，也是提高自己这个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台阶。而对于那种你连答案现在都看不懂，这种难度呢就远超自身的水平了，那这种题咱们就不要死磕了，果断放弃它，集中精力呢解决咱们力所能及的题，这样的话既能提升效率，你又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信心。

0: 最后呢，这个错题就是一定要回顾错题，避免重复性的错误。错题把它订正了不是重点，我们是应该通过这个错题来补充自己的漏洞，就是彻底将它掌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应该要建立这个错题复盘的这个机制。目前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这些错题可以隔天重做，而且你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是独立完整的解答。这样的话，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个题了，是不是把它吃透了。如果你连续做了两次，哎，都没有做错，那就说明这个你已经掌握了，就不用再关注它了。但是如果依旧出错，还是咱们要做到去回归教材梳理方法，来强化对它的掌握。对于这个错题啊，大家一定要严格的执行上述的这个过程啊。虽然时间不多，但是这非常非常重要。你这样的话，才能就是彻底的解决自己的问题。
1: 那其实说到关于这样的一个做一道题会一类题然后补一片漏洞这件事儿啊，那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比如说我们去规避一些这种无谓的失分，或者是从细节方面更好的去把握一下呢？
0: 对于这种刚才说的这个无谓这种失分啊，可能有的同学会觉得，哎，我做这个题就是错这个题就是因为不小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出现的比如像审题马虎、计算失误这些，你就应该是在自己的错题旁边呢去标上一些警示自己的这种文字，然后在复盘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你有的时候你看几次错题，你就会发现自己可能经常犯的是同一个低级错误。那么再有就是咱们一定要去强化这个答题的这个规范，然后控好这个细节分儿。咱们这个数学答题呢，它是这个按步给分的，那么这个书写规范这个细节严谨呢，是获得咱们高分的一个重要保障。你看很多考生他的实力是达标的，但是书写呢非常混乱，步骤又缺失啊，细节也这个疏忽了，那这个丢分就丢得十分可惜。所以最后这几天呢，这个规范答题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纳入这个复习的这个重点。那么这个答题怎么规范这个书写呢？你看咱们这个解答题里边5道解答题，那占了咱们总分的这个77分。那阅卷老师按照这个给你分，那你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逻辑条理给它写清楚。其实咱们刚才提到就是咱们教材的例题，这点就很重要，你就可以用这个教材的例题和这个高考的真题作为这个抓手，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说通过做教材的例题，然后跟教材当中的步骤进行一个对比啊，然后明白这个书写的标准，或者是把自己呢去做这个高考题，可能这个题你感觉自己会做了，你看你做完之后跟这个高考的一个答案进行对比，那你看你的步骤是否规范。还有这个小题也是需要更严谨一些的啊，我们要杜绝这个低级的失误。你看选择填空吧，虽然没有步骤分，但是我们在这个做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咱们这个草稿纸的一个书写，演算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顺序啊，标注要清楚一些。这个时候如果你出现失误的话，你可以快速的去核对，查找出这个错来啊。同时呢，你要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高频的这种细节啊，陷阱，比如说定义域、函数的定义域、数列的这个首项是不是需要检验，那集合是不是有考虑空集，那向量的一个夹角你看方向是否找对了，还有这个参数的取值范围等等，这些细节都不能忽视。咱们知道这个细节决定成败，就在小题里边你一个细节你可能就会导致你5分或者是6分的一个失分啊，所以一定要严格去把控这些细节。
1: 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高考数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目前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疑惑，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才

0: 台卡诺池，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龚老师呢，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马上就要考考了，还没有一个星期了。那到底我们的数学应该如何去应对呢？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我们的龚老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一些应试的技巧，好不好？
1: 嗯，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应试技巧呢，其实大家经过这个三轮复习吧，其实基本有自己的答题节奏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一般对学生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在发卷，咱们应该高考都是提前5分钟发卷，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准答题的。那你拿到试卷之后呢，应该先检查一下这个试卷的页数、题数，然后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填好。这个时候要浏览一下全卷，做到心中有数啊。虽然说咱们数学的这个题数是非常固定的，但是它大概在哪个位置考的是哪个题，你做到心中有数，也能够看出大概的一个难度来。然后自己深呼吸，调整一下心态。然后接下来还有时间，就是你可以重点看咱们试卷的前4个题。哎，这4个题非常简单，然后看完之后呢，有一些同学他就能够确定这个基本的解题思路。虽然你不能动笔答，但是你可以有思路，等一开始答题之后，然后就立刻呢去动笔去写，然后给他计算，认真的计算啊，然后快速准确的给他作答。那这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很快的进入这个答题状态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分配上面，我们开始答题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分填空、选择还有解答题，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大概大家填空加选择这是14个题，其实在40到50分钟之间呢做了就差不太多。那有同学可能会要求比较快，成绩好的同学可能会更快一些啊。这个成绩差一些或者是基础薄弱一些同学，你也不要着急。你如果遇到的有些题呢卡壳了，你看了5分钟还没有思路啊，或者是你有思路，但是你怎么算也算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要果断去跳过，但是要做好标记啊，要做好标记。然后解答题里边前3道题是比较基础的，其实大家大概用上20到30分钟，基本上你会做不会做的就差不太多了啊。这个时候这个3个题啊，应该是得分这个基础，非常关键啊，非常关键。
0: 嗯，
1: 然后18题呢，咱们知道有一定的难度了，这时候他就要上一定的难度了。那你基本上这个题要做的话，大概得留下15到20分钟，15到20分钟。然后综合这2年的高考，咱们高考改革之后，19题的难度咱们知道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能做出来的同学很少。在读懂题的基础上呢，我们其实可以尝试去解决，但是我们前提是读懂题。有同学可能这个题题干太长，或者有新定义他读不懂啊。那么这个题的虽然难度大，但是如果你能读懂题的话，很多时候第一问它的难度不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难度不大的话，可以尝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实在没有思路，那就放弃它啊，也不用太过于纠结，把自己前边能够拿到的分稳稳的拿上就可以了。咱们数学考试吧，其实基本上很难留下这个检查的时间，因为多数情况下这个做不完。但是在考试前的15分钟，咱们是有一个铃声提醒的，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答题卡，选择题是不是涂上了。然后选项有没有涂错，这个要重点检查，然后看一下填空题是不是填到答题卡上了，然后前边你有没有跳过一些很简单的题，这时候也可以回头看看，然后把这些都解决了，就可以继续做咱们还没有做完的题。当然这以上啊只是针对说多数的学生，这个时间

0: 配上呢，因为每个同学这个水平不一样，时间的把控肯定也不一样，经过咱们这个三轮复习，这个一周三考这个过程，大家基本上呢应该都有自己的这个答题节奏，你只要延续自己的习惯就可以，不要临时做出太大的一个变化，你只要记得不慌不忙啊，不要纠结这个难题，其实就可以了。
1: 嗯，那其实说到关于这种答题技巧了，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就是会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答题技巧，在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能够帮助到大家。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

0: 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19:3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正定中学我们的一级教师龚延潮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就关于马上就要高考了，那我们这个数学方面怎么样去复习？我们刚才呢已经具体到了答题技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听一听。经常说啊，这个临阵磨光，磨刀不快有光，而且呢，这个随时随地抱佛脚啊，这个时候就是抱佛脚的时候啊。那刚才我们先说到了答题时间的分配方面，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种小题的提高技巧好不好？
1: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小题呢，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先易后难。刚才我们说到不要在这些难题上去过于纠结。那我们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咱们的1到7题，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然后还有咱们9题10题，这是咱们多选的前两个，填空的前两个12、13，它的难度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常规一些。所以我们可以先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像第8题，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压轴题，然后再包括多选的11题、14题，这些题呢，大家不要看都不看。但是你要看，如果没有思路的话就可以跳过，但是一定要看一看，万一自己刚好会做呢。你像11题，它是一个多选题，虽然你可能选全了很难，但是有些选项是非常好判断的。那再有就是小题的做法呢，就是一定要做到一个就是小题小做啊，不要小题大做，那样会非常耽误时间。那么包括咱们常说的就是选项里边我们可以代入啊，代入法，那再有一些排除法，还有一些特指法啊，然后数形结合这些啊，一定要去灵活的去应用。但是也不能总想着技巧，如果说能够稳的话咱们尽量还是稳。再有就是多选题，咱们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宁缺毋滥，因为你只要选错一个选项，那你这个题就是0分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只能判断一个选项是对的，那我至少稳稳的就拿到了这个2分或者是3分。填空题啊，这个是可能是很多同学拉开这个分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题型，就是填空题它不像选择题有选项给你这个做提示，
0: 还能蒙蒙一蒙，
1: 对，还能蒙一蒙，
0: 反正就是25%的概率还能对啊。
1: 对，但是填空题它要求的就是比较严格，你要做出来，而且你的这个结果要非常的标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是不是写成解集了？
0: 嗯
1: 啊，那你这个定义域你是用的什么形式啊？然后正负号，哎，差一点也不行。还有这个范围、开闭区间，那我们常常说，有时候这个开闭区间经常丢分，那你就要把这些端点这给它带进去，然后去验证啊，这些都是特别容易丢分的啊。那如果说你在做一些这个填空题，实在没有思路了，你可以采用一些列举法，尤其是在数列题当中啊，我们列一列啊，找找这个规律，还有一些特殊化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题的方法，咱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千万不要空着，哪怕你蒙，你一定要写上。啊，千万不要空着。
0: 嗯，
1: 啊，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咱们小题里边啊，就是1到4题这些简单的，要防止犯低级错误啊，这一定要稳。然后5到8题啊，它稍微有一些运算量了，要防止大家去犯这个运算的错误。11、14呢，就是有的同学会在这边耗时比较多，所以要防止犯这种耗时的错误。然后填空题就是要看结果啊，防止犯这个表述性的这种错误。啊，这说到咱们这个小题的一些技巧。
0: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些答题技巧，我相信大家呢可能现在也能多少记住一点，而且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的亲老师也都千叮咛万嘱咐很多次了啊。
1: 对对，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保持手感这件事儿吧。
1: 保持手感就是现在临近高考了啊，我们第一个不要做太难的题去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但是呢也要做题，因为咱们其实都有一个经验，比如说你放假一段时间你可能不做题，那你拿起笔来写字都是非常的生疏的，所以这几天呢一定要做，但是不能做太多，不要搞题海战术，这样会透支自己的精力，但是也不要停笔不练。什么叫适度训练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保证差不多2天你至少要完成一套真题或者是咱们这个高质量的模拟题。真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虽然可能你做过很多次，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把它当成一个高考的模拟，然后把这些题重新做一遍，然后呢以这个基础题、中档题为主，然后巩固自己已经有的这个知识啊，练习这个解题方法啊，不要纠结这个难题。但是你会做的题啊，一定要有一点，就是要有这个满分的意识。那一直要训练到什么时候呢？像我们学校每年的6月6号的下午都会安排最后一场 就是数学热身训练，就是只有数学，别的学科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啊。然后这个呢，就是训练完了，大家可能就去看考场了。那这是学生最后一次考试里的训练，我们不出分，但是要让学生有这个手感啊，保持这个手感，也要让他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思维要持续啊，有这个解题的思路要清晰一些。
0: 嗯，
1: 还有就是要保持这个双手，你要有熟练的这个运算能力。避免因为长时间不做题你出现这个知识的一个生疏啊，思维的一个迟钝啊等等。那么另外你看我们在6月7号下午这个数学考试前啊，也会给学生准备一张手卡，这个手卡上面呢会有一些很基础的知识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大家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比如说定义域啊、空集啊、数列前首项这些啊。然后还有几道非常非常基础的题，就可能是他们以前做过的，难度可能大概在1到5题这样的一个难度，然后让学生进考场之前可以看一看啊，再放下这复习资料看一看，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就会调动他的一个思维，他上了考场之后他能很好的进入这个数学的这样一个答题的状态啊，这样去保持这个手感，就是以基础题为主吧，然后咱们大概1-2天做上一套题就可以。
0: 嗯，哎，一说到数学我心里都咯噔一下，这都是我高中永远的痛啊，那真是学不明白。

0: 真是学不明白啊。所以刚才我们这龚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很多的技巧，就是先从简单的做起啊，咱们把握咱自己能把握的题。你说你以前嘛，那最后一道大题就做不出来啊，大概率你后边也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咱先别上来就挑战高难度啊，这先来把握自己的那种比较稳当的这种题。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心态也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啊，他其实可能也不是不会，但是呢猛的一下
1: 紧张了，
0: 对，脑子就一片空白。越紧张吧他就越空白，越空白吧他越紧张，就前面就会突然发现有好几道题就不会了。其实你要是说他平时吧静下心来比较从容的答的时候，他其实这些都能会，想一想都能解出来。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好好调试呢？
1: 其实有的同学会害怕这个考试啊，像我也原来遇到有学生说，哎，我一考试的时候手心都出汗怎么样的。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会紧张源于两个心态吧。第一个可能就是你觉得自己对自己实力不是很放心啊，然后感觉自己没有复习好，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这个结果预期太高啊。然后其实咱们这个数学考试就是七分实力三分心态。那心态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源于咱们平时的训练，你要有自信，那你的自信就一定是源于你的实力，你的实力就是源于平时的学习。所以在最后这一天，咱们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有这样三种状态，那这三种状态其实你是复习没有抓手。那如果你能够做到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回归教材，回归基础啊，然后重视咱们这个错题，每天这样的话咱们做起来是非常充实的，那你就是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在进步的，那你这个心态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就是不要去空想啊，我高考以后怎么样，我高考好不好了怎么样等等这些啊，就是一定要专注于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回归基础、深耕错题啊、规范答题、适度训练这些。人你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哎，你觉得自己补的这个漏洞多了，然后自己掌握的多了，那么你这心里边就会更踏实了啊，要这样去想。然后我觉得我有个学生说的话特别好，他说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想自己未知的东西，要多想想自己已知的东西，这个更重要。那你知道哪些，哎，你再去去想自己知道这些，把它巩固得更好了，那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把自己能做的这些东西给他做会了，拿到的分其实就很多很多了。
0: 那我们先记一段歌曲啊，这是来自于张杰和莫文蔚的《一念之间》。我们经常会说，刚才呢龚老师给教给大家先讲自己会做哪些，越有信心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就会越有手感。一念之间的时候，哎，左也可以右也可以，那我们就要一定要选那个非常非常确定的给自己积极正能量的这个思维。
2: 今天外天

0: 这首歌非常的励志啊，这是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当然我们希望啊，大家能够一举夺魁，然后成为那个可以让大家知道名字的人。但是我们说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大家稳住心态，然后最后这一哆嗦咱们要哆嗦好。那最后这点时间，我们也请我们的龚老师再给大家加加油吧。
1: 最后呢，我就希望咱们所有的高三的考生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呢更加信心满满的走进咱们的考场，每个同学都能够金榜题名，取得自己最满意的成绩。祝福大家。
0: 好，那也我祝福我们各位考生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一人动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受西北气流的影响，我省今明两天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气温会逐渐升高。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公众出行建议做好防晒，去林区草原游玩要注意防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爱到夏天》哈，开启我们今天的依然动听。那又到周五的环节了，我们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怀旧公告牌。五月呢是夏的起点，拉近我们和青春回忆的距离哈。记忆里的夏天呢总是灿烂的、灵动的，又是温柔的，就像是锦绣二重唱的歌。还记得读高一的时候哈，我听到

高二的两位学姐在迎新晚会上手拉手唱锦绣的交换日记，把青春心事分享给最懂自己的朋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记下了锦绣二重唱的名字。锦绣的歌呢，是夏日解暑必备，刷新你的好心情。今天呢，周五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锦绣二重唱的青春纪念册，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也跟夏天有关，锦绣二重唱《夏之旅》。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锦绣二重唱的歌呢，陪伴着八零后们走过了整个青春哈。对当时正处在少女时代的八零后女生，锦绣是可亲近的女性声音，她温暖、真挚、亲切、自然，不靠炫技，没有华丽的编排，凭借着富有层次感的和声，将声音表情生动描绘，更重要的是将女生之间的友情用最美好的方式记录下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今天是周五，到了我们的怀旧公告牌时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锦绣二重唱的青春纪念册，情比姊妹深。

这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情比姊妹深》，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哈。说到锦雯和秀琴呢，其实他们原本并不相识。1993年，他们是经音乐制作人杨明煌老师介绍，两个人一起呢在餐厅驻唱，并定期呢到老师家上课。但其实一开始由于还不熟悉彼此的个性哈，两人合作并没有那么顺利。后来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努力，逐渐成为了一对互相了解、默契十足的好姐妹。1995年，锦绣二重唱组合正式成立，他们的歌是80后的友谊纪念册哈，记录了青春年少真挚的女性友情，也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温柔陪伴感的代表声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锦绣二重唱的青春纪念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姐妹淘》。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1: 不，

0: 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8: 全民情歌天后叮当魁违5年发行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听见叮当不同的生活切面及生命态度，与新生代女歌手陈华合作演唱《温暖友情》主打。特别推荐理由：嘴角忍不住上扬的幸福感。叮当，陈华，致远道而来的我们。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今天的怀旧公告牌策划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锦绣二重唱的青春纪念册。说到锦绣的作品哈，我们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一首首关于友情青春的歌，是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那么青春记忆的青春载体。那么在第三张专辑温暖当中，锦雯和秀琴呢跳出了之前主打的友情的题材，尝试了一些更成熟的失恋主题，两个人在情绪的把控细节上做得很到位，把忐忑不甘的层次感和带着心碎求一句真话的脆弱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讲真话》，这是一首伤感情歌。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哈，这首歌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翻唱版本哈。锦绣的这个版本呢，它就是充满的那种青春的活力。当年呢，锦雯和秀琴签约了滚石之后呢，因为总制作人遭遇了意外，那么专辑呢筹备了多次延迟，直到1998年才发行首张专辑《情比姊妹深》。但是第一张专辑，他们就成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重唱组合奖。那么锦绣的和声真的是自带亲切感，他们一开口，仿佛无忧的年少就跟着回来了。那些年，锦绣二重唱的歌常常出现在 KTV、毕业季、电台点歌，可以说是2000年前后华语流行乐坛共同的青春 BGM。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和阿牛的合作，这首《牵牛花》。

0: 人爱别人，
1: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于阿牛和锦绣二重唱《牵牛花》。这三个人的声音适配度就很高哈，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解压。锦绣二重唱呢，一直专注于打造富有辨识度的和声。他们曾在录音棚连续工作72小时，打磨和声细节。锦文呢，清亮的音色搭配秀琴沉稳的中音，自然形成了对话式的演唱效果。其实两个人的声音特质很像哈，那搭配在一起就觉得很和谐。两位歌手呢，不会使用夸张炫技的唱法，他们坚持用真诚的情感讲故事。尽管在2002年之后啊，锦绣二重唱在华语流行乐坛的活跃度下降了，但是那些青春的歌仍然持续在怀旧的歌单当中，陪伴着我们去怀念，去期待。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锦绣二重唱的青春纪念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受西北气流的影响，我省今明两天呢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气温逐渐升高。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还会出现大风天气，公众出行呢建议做好防晒，去林区草原游玩要注意防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2: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1: 河北音乐广播，
2: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品冠的一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那这样堆叠式渐进的旋律啊，很有阿信的风格。品冠温润中频的声音呢，完美的适配这首歌的气质，没有炫技的转音或爆发，只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把沉淀后回望成长的心情感悟啊，表达得贴切入心。品冠的歌呢，即使是伤感情歌，也一直保持着温暖的特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走路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但很多人不知道，一个人走路状态也可能和寿命有关。长寿表现一，每天走路较多的人，研究发现40岁以后不爱运动的人，如果可以多走走路，那么他们平均可以多活约5.3年。这项研究证明了运动对预期寿命的巨大影响。长寿表现二，走路速度较快的人，生活当中有人走路大步流星，走路很快，有些人走路偏慢，甚至使劲努力了也跟不上。一项针对47.5万人的研究发现，走路快的人活得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能多活15到20年。
1: 哎呀，别坐着了，听到这儿还不赶紧出去走走？
0: 先别急着走，听我说完，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去哪儿走，再走不迟啊。不同年龄有每日最佳行走步数，18到60岁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6000到8000步。那什么时候走呢？老人不宜过早锻炼，尤其是温差大的秋冬天，建议太阳出来1个小时之后再出门健身。推荐老年人在上午8-9点之后，或下午4-5点太阳落山前外出活动30-1小时，穿一双舒服的鞋，鞋底需要有一定厚度和弹性，鞋帮有一定的支撑力，足弓部有支撑，鞋的前掌要薄要软。去哪儿走呢？健走的场地应选择空气良好、视野开阔、相对安全的场所，比如操场和公园等等。在塑胶道上运动，冲击力会被塑胶吸收，以此保护踝关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哈，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说出了多少人的内心世界哈，也替我们放下了放不下的结。1991年哈，33岁的李宗盛写下了《凡人歌》，这首流行了快40年的歌，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也没有复杂编曲的烘托，只用了短短20几句词，就道尽了平凡人生的困惑和顿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周末好。这首歌来自于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是来自于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哈，这是蔡琴在1979年推出的《恰似你的温柔》，距离现在47年过去，蔡琴决定在明年告别乐坛。回想当初，怎能不感慨万千哈？当时呢，唱片公司为这首《恰似你的温柔》找了好多歌手来试唱，但都没有很理想的人选。最后呢，创作人发现了最适合的声音就是蔡琴，于是呢，向唱片公司力推从来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蔡琴来演唱，于是就成就了这首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见春风正好，重逢秋意渐满，以歌为信，邮递思念，岁岁年年。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许慧欣在2003年的夏天哈推出的一首主打歌。那个时候，她发行了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美丽的爱情》，其中的主打歌《七月七日晴》拥有相当高的热度。许慧欣清澈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凄美的爱情故事诠释得十分透彻。《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词曲作者陈伟霖啊，当初呢是躲在录音室熬夜打磨这首作品，用七月七日这个对应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日期，把古老的爱情传说改写成了现代都市人的失恋语言。七月七日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来自于孙燕姿一首 Hey Jude 啊，那这是孙燕姿年少时很喜欢的一首歌，她把这首歌呢选进了自己的第一张翻唱专辑当中。 Hey Jude 冷静中透着暖意的听感哈、啊，与孙燕姿的声音气质很契合，整首歌呢也弥漫着一种淡淡的伤感气息，但是孙燕姿的咬字很清晰，在编曲上呢也很注意节奏感和力道哈、啊，恰到好处的重音给听歌人的内心增添了希望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给人一种很强烈的希望的感觉哈，来自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

是来自于周杰伦那一首《我是如此相信》啊，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那一首让我们听起来很有力量感的歌曲。我们听到了他最擅长的副歌处理方式，从平缓的诉说再到情绪的迸发，我们的心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冲击，总有人给我们支撑下去继续前行的勇气。周杰伦希望把这样的力量透过音乐传递给每个人。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张惠妹，旅程。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刚听到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慢慢》，晚上的10: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友，孟同学。其实有一种心态啊，就叫做允许一切慢慢来。如果说此刻的你正在被焦虑裹挟，不妨呢轻轻地告诉自己说，别着急，慢慢来。盲目的攀比呢，只会让自己陷入到焦虑，太在意终点，容易错过路上的风景。所以说，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才算不负时光。属于你自己的节奏，自然会把你带去更远的地方。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要学会慢慢的，便会顺顺的。依然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友，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这声音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全影的一首加速度。今晚的新闻主题呢是学会慢慢的便会顺顺的。其实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人用三个月学会了一门语言，有人用了三年，但最终呢都学会了。有人是健步如飞吧，有人是慢如蜗牛，但最终都达到了目的地。如果此刻的你正在被焦虑裹挟着，不妨轻轻地告诉自己说，别着急，慢慢来。其实最终呢，到达顶峰的风景是一样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也可以找到孟同学，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动力火车当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非常具有中国风的一首歌，来自江山《梦里水乡》。晚上的10:2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生活不必追着脚步跑，要学会允许一切慢慢来，不用羡慕那些别人走得快，也不要因为暂时的落后焦虑不安。人生的本就是各有节奏，有的人早早开花，有的人慢慢结果。沉下心做好自己眼前的事儿，不慌不忙继续向前，你会发现放下急躁之后，日子会越来越舒心踏实。继续在这个晚上陪伴各位，任贤齐，花太香。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晚上的10:36了，星光麦红帮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柳，孟同学。其实做事呢，总想着一蹴而就，往往容易半途而废的。试着放慢节奏，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难题呢，拆解开来，慢慢的去解决。目标呢，分成小段，逐步是完成。少一点急于求成的执念，多一份脚踏实地的耐心。所以说，当你习惯慢慢来，浮躁呢就会渐渐的散去，很多难题呢也会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了。依然好歌陪伴着各位，有请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当你》，晚上的10:46了，周五的晚上，再到周六日可以休息了哈。人际关系呢，需要慢慢的相处，不必强求一见如故。真心呢，从来不是仓促换来的，缘分和情谊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所以说，不用刻意的讨好谁，也不用着急的拉近关系，顺其自然的真诚的相待，放慢脚步，读懂彼此，包容差异，长久的陪伴与温暖，总会在悠闲的时光里面缓缓的到来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周华健，难念的经。

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版本的一首《如愿》。晚上的10:55，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小最后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晚的星光主题是学会慢慢的，便会顺顺的。待会儿11点见。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个小时开场曲目来自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晚上的11:04了，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友孟同学，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今天说要学会慢慢的，生活当中你会攀比吗？攀比一定会让你陷入焦虑的，太在意终点，容易错过路上风景。按照自己的愿意的方式去活，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才算不负时光，属于你自己的节奏啊。大家依然可以互动留言，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直接来搜索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友，等着各位。刀剑如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
2: 别中奖
1: 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听到是来自王杰的一首《忘了你，忘了我》。晚上的11:17了，今天说生活当中学会慢慢的接纳自己的平凡，允许成长，慢慢的慢一点，也不必逼着自己立刻变优秀啊，因为每个人都有摸索蜕变的过程，犯错啊，停顿啊，修整啊，都是常态，不必因此呢自我否定，静下心沉淀自我，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够了，稳步成长的力量远比急着成为别人啊更好。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许茹芸独角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美欧巴。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晚上的11:32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日子呢是有起有落，境遇呢是有好有坏，都试着去坦然的接受。遇到谷底，千万不要焦躁；身处平淡，也别浮躁。因为生活呢不会一直一帆风顺，学会放缓心态，熬过低谷，静待转机就可以了。也不催促生活的改变，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点滴，你会明白，慢下来才能看清生活原本温柔的模样吧。依然老歌陪伴各位，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王菲的一首歌，当时的月亮，晚上的11:46，星光马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人生这场旅途啊，拼的从不是速度，而是长久啊。所以说，匆匆赶路呢，容易错过沿途的风景，步履从容，才能好好的收获满满。放下心中的焦虑和攀比吧，然后也遵从自己的节奏和生活。当你真正的学会慢起来，慢慢的心态变得平和安稳，前路会跟着一路顺畅的，万事也会缓缓的向好。继续好歌，哥哥张国荣，当年情。

蔡健雅的一首《红色高跟鞋》。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场最后，老狼《北京的冬天》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Torin Sudert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星，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一首《青花瓷》。如果和老哥告白，您会用什么样子的语言？也许会告诉他，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你带给我的快乐和回忆，我不会忘记。你是我珍藏心底的宝贝，我不敢去说永远，只是希望未来也能和你继续相伴。人生和音乐的交互与共鸣真的美好而深刻，那是人生特别精彩的一部分，对吗？今天呢，您打算用倾听的方式继续告白音乐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王苏龙，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颜值超标怎么办？颜是百味之首，我们需要它烹饪美食，也需要它维持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但过犹不及。不健康饮食是全球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而吃盐多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钠摄入量远超推荐值，需要尽快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减少人群钠摄入。今天就来教你几个简单有效的控盐方法。一、警惕藏起来的盐。方便面、挂面、坚果、面包、饼干等食物里其实有很多藏起来的盐，日常一定要注意避开这类食物。二、减少外出用餐次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调查发现，外出用餐时，一个人每餐的钠摄入量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推荐摄入量，点外卖也容易造成盐超标，建议少吃。三、做饭时晚放盐。除了腌制肉类时需要提前先放一点盐，其他情况下只需出锅前加盐就行。此时盐分尚未深入到食品内部，舌头上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四、用其他调味代替咸味，比如多用醋、番茄、柠檬汁等酸味代替，或用辣椒、葱、姜、蒜等天然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做调味。五、改变烹饪方式，选用能保持食物原味的做法，如蒸、炖、凉拌等，减少使用酱油、蚝油、豆瓣酱、味精、鸡精、沙拉酱、番茄酱等调味品。六、使用现盐勺，一勺容量是两克，一天最多用2.5勺，可适量分配到三餐当中。七、每周吃顿无盐餐。有研究发现，定期吃顿没有食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八、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买包装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营养标签中的钠就代表盐，一克钠相当于2.54克盐，尽可能选购钠含量较低的，或者具有低盐、少盐或无盐标识的食品。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要毕业季了，现在的孩子们还会唱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吗？唱这首歌的叶欢，当年走上歌手道路的过程真的挺传奇的。他当时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当歌手，只是演戏之余喜欢去 KK 歌。结果呢，张艾嘉发现他天赋不错，就和一位制作人朋友联手把他推荐到了滚石唱片。只是张艾嘉那个时候太忙了，有点照顾不过来叶欢，而叶欢的制作人朋友那个时候和滚石唱片的关系呢并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位朋友干脆就把叶欢从滚石带到了飞碟。叶欢的天赋太好了，以至于李寿全、陈秀楠、陈耀川等等很多优秀的音乐制作人，他们都愿意为他写歌。于是呢，叶欢有了很多的经典歌曲。现在看来，飞碟唱片当年真的是捡漏王啊！当年呢，有一些被其他唱片公司拒绝的歌手专投飞碟，然后呢，歌手和唱片公司相互成就。比如说1987年被滚石唱片无情拒之门外的王杰，当时啊，他是由飞碟唱片的制作人李寿全来主推，而且呢来为他打造音乐。

当年被李宗盛拒绝的王杰一定很难过吧，当时李宗盛呢是拿齐秦和他的声音做过对比的。后来呢收留了王杰的李寿全，他呢有自己打造歌手的方法，他往往不给歌手做具体的声音训练，他更喜欢做优秀声音的搬运工。曾经的蔡琴啊、苏芮啊都是这样，后来王杰也是。王杰呢确实没有齐秦声音当中的那种干净和清澈，但是呢王杰的声音当中有独属于他的那种高亢和孤寂感啊。李寿全就是要开发独一无二的王杰，却不是第二个齐秦。于是呢王杰就是王杰，齐秦就是齐秦。狂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这首歌里唱的不是虚头巴脑的故事。你知道，有人可能就是带给你这样的感觉，就是认识他好久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他。男人如果对头一次见面的女人说：“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女人会觉得这个男人是在有意搭讪。那如果呢，女人对男人这么说，男人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长了一个大众脸？但是其实吧，真的有人会让你觉得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和他擦肩而过，他笑容的温度你都会觉得特熟悉，刚刚好。小柯叶培，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首歌的魔力就在于你听过之后就觉得自己今天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遇见，对，就是今天吧，有可能。庾澄庆，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这首《快乐崇拜》，也许呢有朋友跟着唱完了整首歌，歌词一个都不带错的，唱完之后还得说哎呀好土气的歌啊！”有些歌呢可能显得就是有点土气，土气的很真诚。当年的很多快歌能量呢都超级强，没有快到听不懂的歌词，只是特别强调一种宣泄感，反正呢唱完之后你就觉得心情挺爽朗的，挺高兴的。快乐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复杂，是要四两拨千斤的。哪首歌对您来说有那种超级接地气又觉得很好听的歌？李克勤周深《野狼 DISCO》。

野狼 disco 压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外的机灵。说到又接地气又好唱，凤凰传奇绝对是扛起大旗。麝香夫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六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周末两天的天气都是晴好天气为主，但是气温呢也会逐渐的升高，而且这个今天白天还有可能会有大风天气哈，所以大家出行建议要做好防晒。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互动啊，周末也依然在继续。本周呢，我们给大家送的礼物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每天呢，我们有奖互动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中奖，然后您中奖之后呢，两种奖品您可以任选。那怎么能参与这个抽奖呢？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哈，我们是因为临近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回到小时候，我们一起来重温80、90后的童年时光。我们今天呢，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老样子还是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可以看到三张图，每张图对应一个老物件。第一个呢，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办公用品吧，就是小的时候非常常见哈，现在不怎么用了。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家用电器，这个东西啊，在零几年的时候非常普遍，所以这个东西其实80后、90后肯定用过，00后的小朋友可能也见过哈，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后来呢，这个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就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这是第二个。第三张图我觉得有点难度哈，也更有年代感一些。第三张图自己亲眼见过的，我觉得至少得是80后了，90后都不一定这个见过或者用过。您看看您是不是用过这三种东西啊，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猜猜老物件，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您的童年时光当中出现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猜到答案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只要您留言，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留言参与，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进入到抽奖池了。7:03，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务院决定自六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出行方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昨天起开始实施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到周五啊，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的时候，可以享受票价9折的优惠。最近呢，有旅客乘火车的时候啊，发现自己中转换乘的车票在到达换乘车站的时候竟然不用下车，只需要更换一下座位就能够继续接下来的行程。那据了解，这种车内换座啊，主要服务于未能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系统会优先推荐可以实现车内换座这样的同车次的分段方案。和汽车有关的消息，蔚来旗下的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蔚来 ES9 正式上市，5月28号开始了交付。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近日宣布，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24小时大订突破2万台，新车售价47.98万起。比亚迪自研的4纳米智驾芯片近日发布，支持 L3、L4 自动驾驶，已经开始规模化量产。关注消费，6月4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根据预期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1.8毛到2.2毛每升。近日，双汇集团因为旗下子公司的猪肉产品被检出兽用抗生素残留超标37.5倍，引发了关注。双汇集团随后发布致歉声明，专项工作组赶赴涉事子公司，配合全面排查。再来看近期呢，我国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今年带风扇的空调服成为了夏季防暑的顶流，售价在100元左右。关注企业动态，来看京东昨天正式宣布，未来5年计划培养10万名的工程师，重点覆盖机器人、智能家居、售后维修等各类服务。近日，豆包官方针对建议婴儿每顿喂60毫升奶的争议啊，发布了声明，称相关报道存在不实信息，并且强调其回复包含每日总奶量的参考与按需调整的提醒。但是事件仍然引发了公众对于 AI 健康咨询风险的广泛讨论。继续我们来关注人物，根据深圳大学的消息，本学期2024年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冠军王柳毅正式入职深圳大学，担任深圳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最近，广东阳江龙源交椅山学校的六一文艺汇演的彩排视频席卷网络平台，7位学生同台演绎歌曲《左手指月》一经发布，火爆全网，引来万众转发。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28号表示，美财政部就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

被判无罪。再来看印度近期多地的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较往年的正常水平高出了3到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了5摄氏度以上。那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近日表示，今年入夏以来，该地的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阿根廷国家队昨天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文娱方面，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二》已经由导演确认采用全员人马来回归，但是剧情结构呢将会迎来重大调整。闫妮、蒋欣等饰演的长辈组正式退居辅线，年轻一代的创业和婚后生活成为了叙事核心。再来关注奚梦瑶、何猷君将于6月1号在法国举行婚礼，主题为承诺如约而至，预计9月之后在中国澳门举办答谢礼。据了解呢，两人已经领证7年，育有一儿一女。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你以为当了皇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3: Sorry 喽，当皇上真的可以。
4: 哎，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
3: 在古代，虽然说皇帝是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但是皇帝从来都不是无法无天的。为了避免权力的滥用，早在商汤王时就设立了思过官。所谓思过官，就是专门跟在帝王后面，拿着小本本给他们记过纠错的。但是光动笔不动嘴也不过瘾呢。于是到了周文王时期，就出现了保释。保释啊，是周代的官职名，可以直接给帝王提意见，这也是

0: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谏官可不是故意挑刺儿的事精啊，他们主要的工作还是反映问题，规劝帝王，说对了有赏，说错了不罚，改不改在你，我有啥说啥。
1: 六六六。
2: 哦，我懂了，我媳妇儿放在古代那就是谏官呐。啊，对我那是软硬兼施，滔滔不绝呀。古代要是有他，估计就没魏征什么事了吧。
0: 这事儿啊也得分情况，如果谏官碰到的是朱元璋，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6: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7: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5: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早上的7:20了，遇见夏天，我们也一起回到童年。马上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最近也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啊，一起回到小时候，带80、90后我们一起重温童年。今天早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呢，对应的是三个老物件儿。看看您小时候有没有见过，现在是不是还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啊，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把您的答案写出来，然后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手机尾号7831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个办公用品，小时候很常见，一张蓝紫色的那种纸，他说我看起来应该是写字用的纸吧。还有手机尾号3249啊，这个8249这位朋友说第一题是不是叫透蓝纸。哎，大家给到的名字还都不一样啊。还有这个其实比较有难度的，我觉得是第三题哈。第三题的话，就属于很有年代感了，就是见过的至少得是80后、90后都不一定认得，属于就是很古老的、很古早的那种家具上面的一个东西啊。刚才看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说第三个东西挺熟悉的，说为什么呢？说小时候啊，姥姥家有这个东西啊，说那个时候怎么看，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像个饺子。哎，你别说啊，还真的挺像的，而且有点像现在，就是有年轻人包饺子不会包，买那个包饺子神器是吧？就一压，就有饺子的形状，这个也挺像那个包饺子神器的。但是啊，它是小时候家具上面的一个配件儿，您看看有没有见过，能不能叫出名字来？它是哪儿用的呀？用来干嘛的呢？怎么看到三张图？怎么参与有奖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了。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28号在天津开幕。那本届博览会呢为期4天的时间，河北省工信厅带领2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我省企业在智能科技领域的优秀成果。2026创业大赛河北石家庄选拔赛现场路演28号正式启幕了。在为期2天的赛程当中，5大赛道同步开赛，150支创业团队同台路演。民生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的进度，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 A 馆3楼报刊阅览区今天正式开放，识图馆藏老报刊专题展也将同步亮相。清凉一下的好消息来了哈、有几个这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比如说驼梁景区6月1号起正式开山。另外，石家庄北国水世界奇遇海岛游今天开园，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明天开园。再来关注招聘的消息，2026年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到6月3号登录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聘系统，可以进行网上报名。2026年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2名，即日起到6月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网站。沧州市第4医院2026年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公告发布，即日起到8月31号都是可以报名的，详询沧州市第4医院人力资源科。秦皇岛山海关区2026年选聘事业编制教师21名，即日起到6月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承德市中心医院2026年度招聘专业工作人员59人，报名截止到7月15号，详询医院人事处。来关注2条健康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最抗衰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啊？睡多久最好呢？每天睡多久最养人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个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再来说一个，建议久坐的人多吃苹果，因为苹果当中啊富含一种多酚化合物叫做黄烷醇啊，摄入富含黄烷醇的食物呢有助于减少久坐给血管带来的伤害，所以久坐者可以多吃苹果还有可可一些食物，可以减轻对于血管的伤害。来听到筷子兄弟小苹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就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也在继续啊，临近

0: 六一儿童节了，我们要提前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而且呢，我们为了这个迎接儿童节，这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啊。我们主打一个带80后90后重温童年，猜的老物件都是我们童年见过、吃过、玩过、用过的一些东西哈、啊，看看您是不是还认得他们，是不是还能叫出名字来？怎么来看到这今天的三张图片、三个老物件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这三张图了。然后您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从这个互动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我们这周的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任选。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手机尾号5277这位朋友也说，他说哎呀，第一个认识，第一个是我们说是一个办公用品啊，就小的时候很常见一张纸。他说第一个叫透蓝纸，说以前啊开收据什么的经常用，一式两份啊，就用这个在中间放着写。还有手机尾号1212这朋友说这叫印纸啊，看大家叫这名字也不太一样。还有手机尾号9758这朋友说印色纸。还有手机尾号3901说我们这儿叫拓印纸。还有我们说到的第二个题啊，第二个题呢说是一个小小的家用电器啊，这个东西呢是在00几年的时候开始普及的，非常普遍啊，很多家庭都有。后来呢是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啊其实就那几年，过了那几年之后它就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了，现在就几乎没有人用了。所以第二个东西80后90后肯定用过，然后00后呢或许也见过啊，因为在05年之前尤其是还是比较流行的这个东西。看我们手机尾号这个7008这个朋友说啊，说第二个我真的没有见过啊，说我是99年的。还有第三题，第三题我觉得是把很多朋友难住了。第三题的确我们出题的时候也觉得第三题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它年代感要更久远一些。是家里面的老式的装修啊，很古早的那种家具上面的一个小零件啊，一个小配件。但是这个东西啊就很老了，我觉得见过用过的可能至少得是80后了啊，90后可能都不一定认得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好玩，就这个东西啊小的时候哎呀你就经常觉得看它怎么看怎么像个饺子，现在也是，现在可能年轻人看到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包饺子神器吗？看手机尾号9692这朋友说了，说哟第三个，说我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说小的时候用过，但是小的时候也没有听过说它叫什么啊，只是用过。还有手机尾号6769这个朋友说哎呦，说第三张图我知道，因为小时候啊甭管在奶奶家还是姥姥家都有这个东西。还有手机尾号7527这朋友补充了，说第三题啊，说这个东西我记得材质是不是还可能是铜的啊。还有手机尾号3963这朋友也说哎呦第三个不知道叫什么，但是我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手机尾号5885说第三个哎呦，说那个我们家有一个老桌子啊，那个桌子配件就有这东西，说我姥姥家的桌子上啊也有这个东西。手机尾号9175他说第二题啊，说那个家用电器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呢，说第三题简直就是小时候的回忆，说姥姥家有一个柜子，那个柜子上就有这个东西，但是也不知道它学名叫什么。 所以今天第三题我觉得还是很有年代感，有点难度的啊。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这三样东西您见过吗？您用过吗？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欢迎各位今天重温童年啊，回到小时候猜猜老物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留言答题就能参与抽奖。我们也来听听啊，这周又是哪位幸运的听众也中奖了呢？
1: 啊，你好。
2: 哎 ，Hello， 你好，
1: 我是被抽中了吗？
2: 是的，恭喜您。
1: 真的吗？
2: 真的，不是假电话。
1: 哦，你好，你好，这么幸运吗？
2: 是不是也等了很久了，也没有想到会是自己？
1: 没有，没有，我没想到，因为我是一直听广播嘛，但是因为开车也没有空那个回复，所以有时候都是等到了公司，然后有空才看看回复的。
2: 您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就是哪里人，然后您贵姓呢？
1: 我姓王，然后我是石家庄的，我家有两个孩子，这我有点激动，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爸爸，是老大那种的像我，然后就是比较内向那种，然后老二就像爸爸，比较外向，脑子比较活，比较机灵，我俩是互补的。
2: 爸爸是属于是气氛组的。
1: 哦，对对对，他是
2: 陪孩子呀，或者说哪怕孩子不乖了，肯定又是唱红脸，又是唱白脸。
1: 对对对，我俩是，如果说那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如果说我训孩子的话，他就，我们其实先说好的就是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先不插话，然后等差不多就是火候差不多了，他会插入进去嘛，就是给孩子不能压力太大了。说他训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是先不说话嘛，然后等他教育完教育差不多的时候，我再哄孩子，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呗。
2: 然后您是想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还是选择我们的花呢？
1: 黄金小马吧，因为他今天是他本命年，希望给他一个，送他一个礼物嘛。
2: 你怎么看你和你爱人现在的两个人这种爱情的关系啊？
1: 从那原来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什么那个浪漫怎么的？
2: 出去一般怎么个浪漫法？
1: 也是挺普通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了，就俩人骑个小车去，我们挨着胡同河嘛，就是骑个小车出去转转呀，去哪玩呀？他有时候会说，那个不说去远的地儿吧，先把石家庄周边咱们都转转，然后等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说角色就转换成孩子爸爸、孩子妈妈。
2: 怀念曾经吗？
1: 有了孩子后，这个家庭就更完整了，笑声更多了。
2: 真好，以前可能两个人是甜蜜，但现在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这种欢乐。
1: 对对对，
2: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都九零后，
1: 同学介绍的。我俩就是刚开始我们是先电话聊嘛，经常打电话。我那会儿去考试，离得是远嘛，住了个酒店，然后他怕我害怕，晚上给我打的电话，就说你不用挂电话，那个，充着电，有啥事你就说。这是印象挺深的。
2: 他充当了给你快乐和能量的角色，对吧？
1: 嗯，对对对，情绪价值方面提供的挺可以。
2: 情绪价值提供的相当可以啊。
1: 然后两个孩子也挺听话的，不是说希望孩子以后能成为那个什么多大的成就，就是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嘛，就希望他们也是，健健康康，成长就行。
2: 用一句话在广播里送给自己的爱人吧。
1: 陆建斌，希望咱们一起携手到白头。
2: 祝福你们。
0: 真好，这是我们本周中奖的一位听众啊，大家中奖之后就可以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可以分享自己激动的心情，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我们早安奶茶比如说猜题的一些感悟啊，还有就是分享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广播来传递出去。所以各位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答题，您也有机会像刚刚这位女士一样中奖，接到神秘来电。而本次呢，我们的题目啊，这一周都是儿童节的特别策划，带80后90后重温童年的猜猜老物件，带您回到小时候。继续来听到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这首歌哈，来自于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Morning，
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Are you ready? Go!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8分了。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要提前问候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哈。到这个6月1号，也就是下周一，马上就是儿童节了。这个周末呢，相信很多小朋友也会愉快的开始过节，包括下周一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也要放假，所以说你看难得的3天小长假哈。很多家长都会好好的给孩子来庆祝一下，也会给孩子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要说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你觉得乐商城这一周卖的最好的就是儿童节的各种玩具哈。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两个吧，就是家长们特别喜欢给孩子买的玩具。一个呢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其实机器狗这两年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大家应该见过这个是机器人啊，包括机器狗啊，然后各种翻跟头啊，跑步打滚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我们可能下意识会觉得哎呦应该很贵吧，但其实现在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酷炫机器狗。比如说这周啊，很多家长都非常喜欢的那个科技熊 AI 智能机器狗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您就能看到这个东西。买回去呢，机器狗它会干嘛呀？它会对着孩子握手、击掌、卖萌、撒娇、表演功夫，样样精通，还能智能巡逻，就跟真实的小狗，你这个握手问好，你还得先驯化它啊。机器狗没这烦恼，拿过来就会握手撒娇哈、各种名场面，还能语音操控，你喊它什么，它立马就回应，你指令你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玩法特别多。这么说吧，我觉得从6一让孩子玩到寒假，他都玩不腻。那除了做各种有趣的动作呢，机器狗还能发射水弹啊！如果你买这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水弹，机器狗呢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而且它嘴巴那个地方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还能拍照、能录像，就是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记录孩子的成长瞬间。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说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个小狗去设置专属的动作组合，就玩着玩着就把编程啊，把逻辑思维给练了。这样的一个机器狗在家里玩，在楼下小区空地里玩，在公园里玩都行，总之孩子拿出门啊，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你们家孩子瞬间就成了宇宙中心。是 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呢，价格也都不便宜，但是乐商城六一特惠惊喜福利价只要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买啊。我们今天这个继续补货啊，很多朋友就整盒端，它这一盒一大盒里边是六个，你既可以单个买，也可以说我买两个或者买六个都行。我们家已经用上了，孩子特别喜欢 AI 盲盒。就这盲盒打开之后，它里面也是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宠物玩具啊，但是它跟别的盲盒不同的就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摆设，它是一个孩子，一个特别聪明然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智能 AI 盲盒。就市面上其实很多 AI 玩具它回答起来会比较无趣比较呆板哈，但是这个小家伙它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说话这么有意思，因为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 AI 智能的大模型啊，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把孩子哄得贼开心啊。大人你觉得心情不好 emo 了，你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在节目里说过，我说我们家孩子这个每天跟这个AI 玩具 AI 盲盒就每天玩这个奥特曼对战的游戏，哎呀，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啊，但是这盲盒都特别了解，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就是你仿佛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自从有了这盲盒啊，从此我每天至少能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你能干点自己的事儿，所以说也是解放妈妈。这盲盒呢89一个，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如果整盒端六个啊不重样的到手499，家里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是吧，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给安排上一盒六个，各有各的性格，有的是杠精气质，有的是麦霸气场啊，有的是高情商嘴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啊，可以了解详情。这个小盲盒啊 AI 盲盒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孩子肯定会非常的喜欢。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啊，今天呢这个周末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当然温度也不低啊。提示一下，石家庄今天晴天，22度到36度；雄安新区晴，22度到34度；北京晴，21度到33度。所以注意防暑降温啊，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啦，这个因为六一儿童节有放假的规定嘛，这个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要可以放假一天哈，所以说难得的3天小长假又连上了，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而且我们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当然，为了帮80后、90后，我们也重温童年。那这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猜猜老物件，我们是有奖互动啊，每天呢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的话啊，您可以来任选。另外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猜猜老物件怎么来参与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3张图片对应了3个老物件。第一个，我们说严格来讲它是一个办公用品啊，这小时候很常见。虽然是办公用品，但小时候可能 有的同学这个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过。第二个呢是一个家用电器，这个家用电器啊倒不是很老啊，这个家用电器零几年的时候